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适宜，应当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

0: 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暑期将至，旅游专列提前火爆，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20999元起步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预定火爆。暑期旅游列车火爆，折射的不仅是人们出游理念的转变，也是铁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图景。如今经过专业化、主题化改造的旅游专列，成为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移动的文博客厅。旅途本身就是一种旅游体验。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的星光燕赵号融入大量非遗元素，搭配超大景观窗和智能天幕，旅客可以在列车上欣赏民族舞蹈、特色杂技。金旅时光号则把车厢打造为流动的音乐舞台，武汉局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随车配备了医护人员，推出名厨亮灶、限制餐食，服务标准对标星级酒店。旅游列车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功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吃住行游一体化的大包旅游消费方式。这类产品的价格并非由成本单一决定，而是由市场供需、服务品质以及文化附加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其暑期旅游专列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增长超过了70%。这股热潮的背后，慢旅行、深体验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尚。相比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旅游列车的核心魅力在于舒缓与省心。来自沈阳的李先生曾经乘坐沈铁旅游专列出游，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体验：新疆的景区很分散，这趟专列

0: 一铺到底，白天大家精神充沛的下车逛景点，晚上回到车上吃饭休息。这种慢节奏既满足了老人的体力需求，也让小孩有了探索的乐趣。这种行程舒缓、一价全包的模式，精准击中了如今旅游市场的两大主力：银发族与家庭客群。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占比超过了 60%， 是旅游列车消费的主力人群。时间充裕、经济宽裕的银发族恰是慢旅行、深体验最精准的受众群体。今年暑期，三代同游预计成为显著的出行特征。许多老年人不再独自的结伴出行，而是带着子女、孙辈一同的踏上旅途。列车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家庭乐园，旅行呢，也成为维系亲情的纽带。与此同时，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占比稳步提升，为旅游专列注入了新活力。复古车厢、沿途绝美风光、特色主题互动，切合了年轻人拍照打卡、追求松弛感的需求。民俗互动、长途景观等新颖的体验，让年轻群体成为旅游专列的新型消费力量。多年培育，如今的暑期旅游专列市场日趋走向成熟，形成大众平价、高端豪华两大清晰赛道。两类产品定位不同，受众各异，共同撑起火热市场。旅游列车呢，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同程旅行的度假业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同程旅行平台在售的15天左右的东北旅游列车行程，串联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人均费用约6000元，最低呢4000元出头，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专列啊，则主打极致体验与文化沉浸，市场竞争尤为的激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主打呢蜀锦宋韵美学，全车仅设92个席位。锦绣天府号从普惠到奢享全价位选择，比如说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76000元价格的标准受到了热捧。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它的票价是20999元起，全车50多位工作人员服务231位旅客，每节车厢都配备专属管家，并且安排随车医生全程值守。25年的10月，熊猫专列系列呢，更是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铁路联盟首届游客友好型铁路服务与体验奖的颁奖仪式上，拿下了长途旅游友好型列车及车上服务评审团特别奖。中国高端旅游列车由此获得了国际层面的专业认可。无铁假日遇见美好高价位包含了17天里几乎全部的开销，火车票、全程的餐饮、景点门票、导游服务、随车医生。后续呢，还将陆续的开行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的旅游线路，助力广大游客奔赴山海，邂逅诗与远方。值得注意的是，高端旅游专列呢，正成为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第一站。境外游客对坐着火车穿越丝路的体验需求呢，也持续的升温。其中呢，熊猫专列的高端线路的境外游客占比高达了80%到90%，以华裔群体为主。那无论是探寻神秘的喀什古城，还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看日落，这种漫游的方式让入境的客群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历史与人文的厚重。亲民价位的旅游专列呢，背后也有不容忽视的成本支撑。 国铁沈阳局的客运段有关负责人说，旅游专列的运营成本主要集中在行、住、食三大核心板块，其中呢，铁路运输及车体适老化改造是最大的成本支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呢，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仍有不足。高品质的旅游专列正是串联优质目的地的重要形式，既能释放我国旅游资源潜力，吸引高端客群，又能让境外的游客深度地感知中华文化。当前呢，旅游专列看似同质化，实际上品质的差距非常的悬殊，车内服务、线路设计、创新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缺乏特色的 IP 与品质保障的产品，最终呢，将会被市场淘汰。换言之，那些一票难求的高价列车，恰恰是用创新与服务回答了这个灵魂的拷问，花20000块钱坐火车到底值不值？那么答案就在每一节车厢的细节里。列车的走红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引流效应。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列车途经中小站点、知名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客流呢，也显著的增长。6月10日，商务部、文化部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的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的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5个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提出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明确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呢集中安排了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魅号、中老跨境旅游专列等系列产品。政策推动供需两旺，将推动旅游列车市场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为了应对暑期驾考高峰，切实的满足广大考生的报考需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考试中心刘恩赫警官，为大家解读暑期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相关注意事项。刘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
0: 刘警官，随着这个暑期的来临哈，我们驾考工作呢也即将面临新的高峰期。那么和冬季相比啊，这个夏季的驾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夏季驾考的核心挑战呢集中在高温和突降雨这两个方面。高温环境下，考生容易出现体能下降、注意力分散、手心出汗导致方向盘打滑等问题，而突发的雷阵雨会导致路面瞬间湿滑、视线受阻。因此夏季考核的重点不仅是操作的准确性，更是考生在炎热和雨水条件下保持冷静、规范操作的能力，以及对车辆雨刷器、灯光等设备的正常使用。
0: 刘警官，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哈，驾考人数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增长，那我们考试中心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一步的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呢？
1: 好的。暑假考生以高考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为主，需求高度集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动态增加考试名额，根据报名情况合理增加各科目预约名额投放量，满足考生需求；二是推行延时服务，全体考试员和工作人员提早上岗，压缩午休时间，下午延时至当天预约考生全部考完为止，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如期参加考试；三是强化高温防暑保障，候考区保持清洁凉爽，并对考试车辆每日进行专项安全检查，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
0: 刘警官，我们考试中心哈，在考场设施保障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1: 一是所有考试车统一粘贴车窗隔热膜，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车内高温；车辆方向盘清洁处理，避免打滑，并每日检查轮胎气压，防止高温爆胎。二是要求所有考试车辆要检查雨刷器工作状态和轮胎花纹深度，确保雨天行驶安全。三是在考场内所有步行通道和上车区域铺设防滑地垫，并设置小心地滑等警示标志，保证雨天考生的人身安全。
0: 那么针对这个夏季高温和这个雷雨天气哈，刘警官，我们学员在驾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好的，主持人。第一，防强光炫目，下午考试容易遇到逆光，应会使用遮光板，适当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确保观察清楚路况。第二，防止突然降雨，上车前应擦净左右后视镜，保证观察视线清晰，遇雨第一时间开启雨刷器，所有刹车操作必须要比平时更轻更早，严谨急刹。若车窗出现起雾现象，要立即开启除雾功能。第三，防手心出汗，夏季手心一出汗，建议自备干毛巾，上车前擦干手掌，避免打滑影响方向盘操作。
0: 那么在驾考的过程当中，考生除了需要掌握相关的驾驶技能之外，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 首先着装方面呢，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女生务必要扎起长发，鞋应该去选择薄底儿防滑的平底鞋，严谨穿拖鞋、凉鞋或者是厚底的洞洞鞋，以保证踏板脚感清晰。饮食方面呢，考生当天不要空腹，可随身带几块糖果预防低血糖。睡眠方面要保证好休息到6个小时以上，避免考试过程中导致精神不集中。
0: 好，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细致的讲解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哪些建议要送给我们这个暑期备考的学员们呢？
1: 暑期学车驾考拼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心。天热容易心烦气躁，但安全驾驶恰恰最怕的就是急。希望大家把每一次操作都当作习惯。

0: 习惯养成，遇热静心，遇雨稳驾。祝愿各位驾考学员顺利通过考试，平安上路，安全回家。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夏季呢雷雨天气增多，出行请牢记防暑防雨防急躁，也希望啊暑假期间参加驾考的广大学员们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我们下期再见，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

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5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家斌受贿一案一审宣判，周家斌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月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天津发布公积金新政，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7月1日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绿色的服务专线，满足环绿色通道沿线的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勤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创造新业绩，为实现强国复兴、龙江振兴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是落实健康中国、健康龙江建设部署的重要民生工程，是检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效的核心标尺。各地各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省部署上，把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实抓细各项评估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卫健疾控行政部门牵头抓总，医疗机构落实主体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联络员制度，破除单打独斗的局面。要严守行业纪律，总结提炼长效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攻坚成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全力以赴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6月2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广旅局、市总工会承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34曲赞歌曲曲嘹亮，17支队伍队队昂扬。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居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的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了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枫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旺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歌咏大赛中激发出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6月29日，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攻坚工作方案。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涧》。

唐代刘禹锡，酬乐天，永老见世。刘禹锡，字孟德，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至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酬乐天，永老见世》，是作于唐文宗开成元年。64岁的刘禹锡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实际上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时候，他的同龄人白居易以同样的身份留居洛阳也已经3年了。这两位早已经是诗文至交，在经历了长期的仕途辗转，阅尽了人世沧桑之后，终于相聚在一起，彼此都十分高兴。两个人又是诗坛宿将，自然少不了诗歌唱酬。由于又都是垂垂已老，并同患有足疾眼疾，便免不了同病相怜。

老病，白居易有时很通达，可是有时也不免感伤。他在写给刘禹锡的《咏老赠孟德》一诗当中，便表现出了对衰老的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而刘禹锡便写下了这首《酬乐天·咏老见世》来作答。在这首诗当中，刘禹锡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人瘦、发稀、视力减弱、多病等不利的一面，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立等有利的一面。对此，如果细致全面地加以思考，就能树立正确的老年观，就能从接老叹老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而有所作为。全诗表达了刘禹锡对生死问题的清醒而乐观的认识，说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唯物的态度积极对待人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刘禹锡的这篇佳作《酬乐天·咏老见世》。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待贫减，发稀观自偏。废书原夕眼，多久未随年？今世还安世，越人如越川。细思皆性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首先我们来看这首诗的题目，酬乐天·咏老见世。酬乐天意思就是作诗酬答白居易。我们刚才说了，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白居易的答诗。诗的第一句，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顾是考虑的意思，怜呢是爱惜的意思。这两句是说，人谁不害怕衰老呢？老了又有谁来怜惜呢？身瘦待贫减，发稀观自偏。待是腰带的意思，贫减指的是多次缩减，观是帽子。这两句的意思是，身体日渐消瘦，衣带也越收越紧，头发稀少，戴正了的帽子总会偏斜到一边。废书原夕眼，多久未随年？废书就是说丢下书本，指的是不看书了。久在这里指的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随年是说适应身体衰老的需要，这里是指延长寿命。这两句的意思是，不再看书是为了爱惜眼睛，经常用艾灸是因为年迈力衰，诸病多缠。今世还安世，越人如越川。安是熟悉的意思，越是经历的意思。这两句是说，经历过的世事见多识也就广，阅历人生如同积水成川一样。细思皆性矣，下此便萧然。这里的性指的是幸运，引申为优点。下此是指改变对衰老的忧虑心情。萧然是说自由自在，心情畅快的样子。这两句是说，细细想来，老了也有好的一面，克服了对老的忧虑，就会心情畅快，无挂也无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0: 桑榆是日落时光照桑榆树端，因此指日暮，比喻晚年垂老之年。霞是霞光，这里指的是晚霞。这两句是说，不要说日落之后天色已晚，虽然是流照在桑榆之上的余晖，依旧能够幻化成霞，绮丽满天。这首诗阐明了刘禹锡的观点，他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很多不利的因素，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立有利的一面。诗的前六句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对白居易的关于老的看法是颇有同感的。一二句写故老是人之常情，人们谁都顾虑衰老，老了就没有人怜惜了。接着四句进一步交代了故老的原因，诗人用形象的语言做了描绘，因为衰老，身体一天天消瘦，腰带要不断的紧缩，头发渐渐稀疏，帽子就自然要偏斜，书卷废纸不看是为了保护眼睛，经常用艾灸是为了延年益寿。而接下来今世还安适，月人如月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这四句从另一个方面谈了对老的看法，是针对白居易的伤老而言的。刘禹锡认为，老固然有老的短处，但是老也有它的长处。老的短处是体衰多病，身瘦带贫减，发稀官自偏。而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历还安适，阅人如阅川。年纪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了解的事理也就多了，看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加深广了。仔细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幸事。所以诗人吟道，下此便萧然。诗人劝慰他的朋友，对待衰老不要过多的忧虑，只要正确对待，便可以萧然自乐了。而诗的最后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可以说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意境优美，气势豪放，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洒出满天的红霞。这两句既是诗人的内心世界的自我剖白，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这首诗前后两段一反一正，转折自然，很有辩证的观点和说服力量。最后两句尤为精辟，实为警策之语，后人多以此来自勉。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刘禹锡的酬乐天，永老见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贫减，发稀官自偏，废书原夕眼，多久未随年，今世还安适，月人如月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之一。

0: 竟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首先，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裤这样的夏季

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那么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要注意避免强光照射，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遮阳伞。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3度。铁犁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5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周碧波上，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之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暖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

头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姆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禽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

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完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清静。

古树上的小木屋，让你放慢行走的脚步。山林间的温泉水，洗去你一身的疲惫。

体验生活的喜悦。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0: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让欢乐在这里绽放。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

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零都伊春。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地上的壮丽风景一眼便能知晓，但地下溶洞的风光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五彩斑斓的地下世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加上绚丽多彩的灯光，宛如置身于魔幻又奇特的星球之中。地心深处有着最纯洁的风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您推荐十个国内最美的溶洞，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地下洞穴的无穷魅力。

是时候来一场地心之旅了，一起去看看大自然造物主留下的瑰丽奇观吧。贵州织金洞，织金洞是中国洞穴天花板，有着织金归来不看洞的美誉。织金洞的景区众多，有大大小小的50多个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的钟乳石组成的溶洞奇观，这是大自然数百万年造就的美景。洞内的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还流传着美丽的故事传说，不愧是中国的溶洞之王。它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官寨乡织金洞景区。

重庆芙蓉洞。芙蓉洞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美到极致的喀纳斯地貌，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在洞内可以看到鬼斧神工般的景观，最壮观。

观的景点是辉煌大厅和巨木飞瀑，这也是到芙蓉洞游玩必打卡的景点。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路88号。湖南黄龙洞，黄龙洞是武陵源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着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的美誉。走进黄龙洞内，里面的洞穴空间大，有着丰富的溶洞景观，旱洞和水洞上下中横，宛如一个庞大的洞穴王国，一定要深入其中探索地下溶洞的神奇。湖南黄龙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河口村。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第四个地方，那就是利川的腾龙洞。腾龙洞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的洞穴之一。洞外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洞内神奇秀丽，神秘幽暗，洞中乾坤大，可以在原生态的洞穴里看一场梦幻的激光秀，也可以看到热气球在洞内的壮丽景观。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腾龙大道1号，这是利川腾龙洞。河南鸡冠洞，鸡冠洞北国第一洞，这是一座天然石灰岩溶洞，走进其中可以感受着千年溶洞的壮观，一步一景，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千奇百怪的钟乳石，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除了绚丽多彩的溶洞奇观，景区还有一个牡丹园，夏天还可以观赏牡丹花开的美景。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双塘村。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本溪水洞。本溪水洞世界第一长地下冲水溶洞，最美的天上奇观，水洞里有着天然形成的绝美自然风光，走进洞内泛舟游览，有一种神秘之感，五彩斑斓的灯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犹如海底龙宫，璀璨夺目。本溪水洞，这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处，有机会不妨去感受一下，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七个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安顺龙宫。龙宫有着天下喀纳斯尽在龙宫的美誉，景区里有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很多奇特的喀纳斯顶冠，龙门飞瀑、虎穴洞、龙子田都是龙宫景区必打卡的景点。览龙宫之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它位于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

北京石花洞。石花洞中国四大熔岩洞穴之一，既有石笋、石柱等南方的洞穴奇观，也有着石之石盾的北方洞穴景观。在这小众而神奇的石花洞中，不仅可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地质知识，适合带小朋友来打卡。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连州地下河

连州地下河为广东地下第一河，是典型的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岩洞分三层，上两层是陆地层，下层是地下的暗河。乘游船走在地下溶洞中，一睹壮丽的天然大溶洞，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连州地下河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东坡镇大洞村。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姚岭仙境，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说到了这里的钟乳石山洞，溶洞的景色很美，名字叫做姚岭仙境，整个溶洞都深藏在地下。曲折幽深的洞室地貌，瑰丽多姿的溶石景观，而且洞内的灯光分布合理，美轮美奂，宛如人间仙境。洞内冬暖夏凉，值得打卡。听众朋友，以前接触溶洞只是在书本上，或者是看到一些图片，但只有亲眼看到这些溶洞，才能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十分壮观。喜欢溶洞奇观的朋友，您还知道国内有哪些溶洞奇观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一同分享。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成为

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3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一春吧，拥抱自然。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资助。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5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嘉斌受贿一案一审宣判，周嘉斌被判处无期徒刑。

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天津发布公积金新政，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7月1日起，昆

民公交集团将新开七条绿色的服务专线，满足环绿色通道沿线的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创造新业绩，为实现强国复兴、龙江振兴贡献力量。

0: 6月29日，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攻坚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是落实健康中国、健康龙江建设部署的重要民生工程，是检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效的核心标尺。各地各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省部署上，把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实抓细各项评估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卫健、疾控行政部门牵头抓总，医疗机构落实主体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联络员制度，破除单打独斗的局面，要严守行业纪律，总结提炼长效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攻坚成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全力以赴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6月2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广旅局、市总工会承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34曲赞歌曲曲嘹亮，17支队伍队队昂扬。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的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了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枫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旺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歌咏大赛中激发出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0: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那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西风三级。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久坐上班族陈先生为了快速减重，骤然开启了每天5到10公里的高强度跑步，仅十多天便引发了颈骨下段疲劳骨折，无法正常行走。疲劳骨折并非是高强度的撞击专属，长期缺乏锻炼、体重基数较大人群突然超负荷运动，极易因为骨骼持续应力损伤诱发骨折。夏季正是市民集中减脂运动的高峰期，肥胖人群更需掌握科学运动的方法，规避应力性骨骼损伤风险。家住长沙的陈先生今年是43岁，和大多数职场人群一样，日复一日坐在办公桌前处理工作，出门代步靠车辆，平日里几乎没有主动运动的习惯。半年下来，他的腰围、体重悄悄上涨，看着体重秤上不断攀升的数字，心里越发焦虑。6月上旬，陈先生下定决心快速减脂，没有咨询专业的医生，也没有规划的循序渐进的锻炼方案，他直接给自己定下了每天5到10公里的长跑目标，打算依靠高强度跑步快速消耗热量。最开始几天，陈先生的双腿是酸胀乏力，他觉得是久不运动带来的正常肌肉酸痛，咬咬牙坚持跑完每日的里程。十多天后，他的右侧脚踝突然传来尖锐的痛感，站立、迈步痛感加剧，严重时连缓慢的行走都难以完成。一段时间后，疼痛持续不见好转，陈先生才来到医院就诊。接诊的医生呢，仔细询问他的运动习惯，结合体格检查、X 光和核磁共振影像结果，最终确诊其为。

右侧胫骨下段疲劳骨折，后续科室为他做了石膏外固定处理，叮嘱他需要居家静养，整条右腿全程不能负重，还要定期的到医院复查骨骼恢复的情况。很多人只听过撞击摔伤引发的骨折，对疲劳骨折十分陌生，甚至觉得只有剧烈外力冲击才会损伤骨头。那李宝军医生解释说，疲劳骨折也叫做应力骨折、行军骨折和外力撞击造成的外伤性骨折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形成源于长时间反复细微的外力持续不断的作用在骨骼上。人体骨骼存在结构薄弱点与受力转折处，长期重复同一套运动动作，力量会持续集中在这些部位，一点点磨损骨小梁，骨骼本身自带修复能力，可是一旦运动带来的损伤速度远远超过骨骼自我修复的速度，骨骼吸收的组织持续多于新生组织，最终便会发展成骨折。胫骨下段正是这一段损伤最高发的位置。

陈先生会突发骨折，其实是多重高危因素叠加的结果。常年久坐不动，他的骨骼承重能力、肌肉耐受度本就远低于长期的运动人群，自身体重基数偏大，跑步落地瞬间，下肢骨骼需要承受成倍的身体压力，再加上毫无过度地开启高强度长跑，骨骼短时间内被迫承载着超负荷应力，多重隐患相撞，最终酿成伤病。疲劳骨折的迷惑性极强，这也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关键。病症初期大多只是表现为运动过后小腿脚踝酸胀，简单休息一晚后痛感会短暂的消退，多数人会简单归为普通的肌肉劳损，从而选择坚持锻炼。可是骨骼的微小损伤不会自行消失，日复一日的负重会持续加重骨小梁破损，拖延干预的后果是不堪设想。轻微骨损伤会逐步发展为完全断裂，严重时还会诱发骨骼缺血性的坏死，不仅拉长恢复周期，部分重症患者甚至需要接受手术治疗，得不偿失。那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肥胖人群自身体重负担重，散热能力差，骨骼与关节承压远远高于普通人，是疲劳骨折、关节损伤的高发期。对此提醒大家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减重先控饮食，循序渐进开展运动。肥胖人群切勿直接依靠高强度跑步减脂，可以先调整饮食结构，控制总热量摄入，适当降低体重基数后再逐步的增加运动量，初期优先选择游泳、快走等低负重的运动，减少胫骨膝关节直接承重。第二，严格遵守运动 10% 原则，每周运动距离、时长、强度的提升幅度不超过 10%， 禁止短期内突然大幅加大运动量，例如每周呢，每日快走3公里，下一周最多提升至3.3公里，给骨骼肌肉留出充足适应与修复时间。第三是规范热身，配备适备的运动装备，不经常运动的人肌肉比较僵硬，运动前要完成10到15分钟的热身，充分拉伸小腿、脚踝、大腿肌群，选用缓冲支撑性能比较优良的专业跑鞋，鞋底磨损变薄后及时更换，降低落地时骨骼冲击力，尽量避开水泥等硬质的路面，优先选择塑胶跑道、软性的步道进行锻炼。第四，兼顾防暑与骨骼营养补充。夏季高温环境下出汗会流失钙、钾等微量元素，减脂不过度节食，日常多多摄入牛奶、豆制品、鱼虾等高钙食物，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钙质吸收。运动时随身携带饮用水，少量多次补水，预防中暑。第五是重视身体疼痛预警，切忌忍痛硬撑。运动中如果小腿、脚踝固定位置出现了刺痛、按压痛，休息一晚后痛感仍未缓解，属于骨骼受损的明确预警信号，需要立刻停止所有的负重运动，及时前往骨科检查，不要强行完成训练。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

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夏天来了，菜市场里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想买，尤其是那些带点苦味的。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蔬菜瓜果吃。但是注意了，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着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对70多岁夫妻在家炒了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毕竟老一辈人都觉得吃瓜呢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了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说，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其实每年夏天几乎都会出现苦葫芦瓜中毒的事件。葫芦瓜那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一般来说，葫芦瓜经过人类长期的选育，已经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没有苦味了。但是小部分因为基因、气温、阳光、土壤等因素的影响会变苦。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韩杰曾经在健康杭州微信公众号刊文表示，苦葫芦瓜中致苦物质为葫芦素、碱糖苷毒素，其性质稳定，不会因为烹煮而被破坏，翻炒、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照样中毒。一般食用后30分钟左右便会出现中毒的症状，轻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会出现肝肾功能损害，甚至有可能出现抽搐、呼吸困难和上消化道出血等。而且苦葫芦瓜和正常的葫芦瓜在外形上难以分辨，因此建议在食用葫芦瓜前用舌尖舔尝是否有苦味儿，如果有苦味儿要马上丢掉。那么以下这几种苦味的食物煮熟了也是有毒的，首先是发苦的丝瓜，正常丝瓜是无毒的。

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的症状。第三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而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的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一定不能生吃。第四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者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哈喇味儿或者苦味儿，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营养注册营养师李纯提醒说，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种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摄氏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的。第五是发苦的杏仁，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苦杏仁中的青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还有以下的这样的情况呢，都不建议大家吃了。首先是局部腐烂的蔬菜蔬果，那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使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第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其可能含有神经毒素三、硝基丙酸，中毒后可能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以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位也不要吃了。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导致过敏性的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以产生一种叫做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酸菌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第五是有黑斑的红薯，注册营养师蔡正稳提醒说，别买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了黑斑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并且会产生番薯酮和番薯酮醇毒素，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候会出现出血、休克。

天然粗粮零添加，超市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却是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首先是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就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把水果榨成汁，水果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掉，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了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第二是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人们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

等关联起来，觉得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地看配料表，往往会大吃一惊，很多的粗粮配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要高。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食品前，最好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是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越好。第三，风味酸奶，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酸奶含有蛋白质、钙、益生菌，但风味两字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是在10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数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理由。对此，专家建议说，选购时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上菌种。第四是果蔬脆片，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的油炸技术，名字里面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本质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0%到40%，和薯片不相上下。油炸加工过程还破坏了蔬菜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想嚼点脆的，那专家建议说可以直接吃黄瓜条、胡萝卜条、圣女果等。想要购买蔬菜干，可以关注配料表，选择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消化道出血。山东有一位74岁的崔女士，最近呢，她就由于头晕呀、黑便呀，不得不住院治疗。那医生呢，是先后给她使用了一些止血、止晕的药物，还给她大量输血。但是崔女士贫血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医生追问病史后发现，崔女士近期因为腰痛持续口服止痛药物2个多月，并间断服用阿司匹林，且她的腹部不适很有规律，饥饿时明显，进食后缓解。再结合血常规、大便常规结果，考虑崔女士可能是12指肠溃疡导致的慢性失血。经过内镜治疗，目前崔女士的消化道出血已经停止，血红蛋白也稳步上升。
1: 结合崔女士出现的情况，我们在全网针对消化道出血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好，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多人贪吃春笋呕血晕厥，还有热度话题2，突发呕血黑便要警惕消化道出血。热度话题3，内镜下止血是关键，还有热度话题4，这些食物会引发消化道出血。好，下面呢，我们就结合刚才提到的这4个热度话题，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好好讲讲消化道出血。郭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郭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消化道的出血问题。您看啊，我们刚才这个案例中，这位患者呢，他是因为服药导致了消化道出血。那在网络上还有一些人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贪吃春笋也导致了消化道出血，呕血甚至晕厥哈。那想请您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其中的机制，为什么我们吃药或者吃这种春笋这样的蔬菜会引起消化道出血呢？
3: 人们常说一口春笋一口鲜，但是我们在医院呢，经常每年都会遇到因为贪吃春笋或者春笋吃的过量而到医院来就诊的有消化道症状甚至发生出血的患者。为什么吃春笋容易引起消化道出血或者这种症状呢？这就得从春笋这种食物的特点来说。因为春笋富含很大量的粗纤维还有草酸，粗纤维如果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烹饪的方法不合适，或者烹饪没有把它完全做熟，它这种粗纤维它不好消化，在胃里头存留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既往它有

0: 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的一个病史，或者一些老年朋友他本身这个胃的功能比较差，长时间在胃内存留就容易引起消化道的出血。第二个特点呢，因为春笋它含有大量的这种草酸，草酸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酸性的物质呢也是容易加重我们消化道黏膜，尤其是胃黏膜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视频中说的这位患者朋友呢，他因为一个疼痛用了一些止痛的药物，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止痛的药物像布洛芬啊，甚至一些阿司匹林啊，我们都叫它水杨酸类的止痛药。这类药物它本身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酸性的一个物质，它进入我们这种人体以后，消化道以后，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消化道的黏膜，引起这种出血。第二呢，它还有它这种药物的特点，它是通过抑制我们体内的一种酶的一种合成，而这种酶它又会抑制我们胃里头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前列腺素的合成，这两方面的因素呢，所以就容易引起消化道的出血。
1: 但是我们说到了消化道出血哈，跟我们平常日常中的一些出血还是不太一样。消化道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它出血了，我们该怎样发现呢？大家有人在讨论了，说突发呕血黑便叫警惕消化道出血，所以接下来请郭医生给我们讲讲，如果真的发生了消化道的损伤出血了，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
0: 我们人体的消化道呢，从我们口腔到食管到胃到小肠大肠一直到直肠，是很长的一个管腔状的一样结构。发生消化道出血呢，它是可多可少，如果少量的消化道出血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表现，只有我们到医院去做这种检查，我们可能做一个便潜血它是阳性，就会提示有这种消化道出血。如果发生大量的出血，它如果在短时间内出血量比较大，这个患者可能就出现了这种呕血，他就吐出来了。但是有时候如果这个量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快，他可能在胃里头发生了出血，一定的量经过我们的胃酸的一个作用以后，他可能排出去了，他就是发生一个黑便。所以如果量再大呢，他也可能出现一个血便。所以呢，就是说对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我们就说啊，要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这个大便。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个大便，因为胆红素这种代谢的原因，它是一个黄色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次排便以后要观察一下自己大便的颜色的改变。如果大便发黑，就像我们经常会告诉患者说，你看看大便是不是特别黑，就像这种沥青啊或者柏油样的，这种可能就是有发生这种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热度话题，大家在关注，如果真的发生了消化道出血该如何处理啊？内镜下止血是关键。刚才我们看到那位患者哈，出现了这种服药后的消化道出血，也是医生做了内镜下的止血。内镜下止血是什么意思？这个怎么操作的，能够达到很好的止血效果吗？
0: 是这样的，刚才讲了，我们一旦发生消化道出血以后啊，我们一定不要慌。不管你是呕血还是发现这种大便变黑，我们叫黑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而且呢，根据这个出血量的大小，如果仅仅是这种便潜血的阳性或者是黑便，可能它的出血量并不一定很大，但是如果发生了急性的这种呕血的话，我们一定要到医院的急诊去就诊。我们要根据它这个出血以后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来说呢，发生了这种急性的上消化道的这种出血呢，我们建议患者是如果条件允许呢，要做一个这种内镜的检查。现在最新的国际指南呢，就说如果发生了出血，尽早在24小时之内对他进行一个急诊内镜的检查。第一，可以明确他出血的原因，第二，发现原因以后，然后看是否可以在内镜下进行一个治疗。我们内镜下对这种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机械性的使用这种止血夹对它局部出血部位的一个夹壁的止血，还有我们内镜下的这种电凝，我们用电凝的这种通过这种热的效应对它这种出血血管或出血部位进行一个止血，还有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对它一个药物的一个注射一个止血等等，方法很多。当然这个叫根据做完内镜以后它这种出血的部位和出血的原因具体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提示，说这些食物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还有哪些食物有这样的危险性啊？咱们日常的饮食过程中该有哪些注意事项来避免消化道出血呢？
0: 就像含这种纤维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韭菜啊芹菜啊，如果吃的太多，它对于既往有消化道溃疡病史的这些病人，它确实可能不太友好，是还是一个适量。

0: 第二呢，就说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这种油炸的一些食品，制作完以后可能会比较坚硬，会比较硬的一些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如果在进食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不要嬉戏打闹，不要说话，不要笑。然后如果咀嚼不充分，它可能比较坚硬，容易对我们消化道黏膜进行造成一个划伤，一个损伤。还有一点就是说，比较高温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消化道黏膜是比较脆弱的，我们在吃的时候可能口腔里头觉得很烫，你就直接咽下去了。我们食道呢，它就会长年累月接受这种高温食物的一个刺激，它总有修复不过来的时候。如果一次很大量的食用这种高温的食物，会造成消化道黏膜的损伤，也是引起这种出血的这种可能性。
1: 好的，谢谢郭医生的讲解，再次感谢您今天关于消化道出血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科普，再见，郭医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说，咱们正说到于谦初会李破，发现这个小子满肚子都是心眼儿，一脑子都是转轴，对于他姐姐李秋月失踪这个事儿啊，不是很在意。这个李破为什么对他姐姐这个事儿如此冷淡呢？真像他说的，官府这么多事儿，怕给官府添麻烦，这都是客气话，这不可信。就凭他跟景福田熟悉的这个程度，这俩人的关系，按照道理来说，李破应该求着景福田努力的来找李氏的下落。看来啊，他可能也没想接着找。当年李破跟林汉互告对方杀害李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恐怕这里边啊还有隐情。于谦正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哎，成王朱祁钰来了。这朱祁钰啊，这几天没干别的，净睡大觉了。哈嘛，倒倒时差，这北京人山西还有时差呀。嗨，这是这一路之上啊，成王有些劳累啊。你想这小王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您放今天坐火车坐飞机还有旅途疲劳呢，何况成王是骑马远行啊。你别看他嘴硬，说我这身体多棒，其实这身子骨啊，哎，还短练。哎呀，这几天休息的差不多了，昨天把这广陵县几条主要的大街也都溜达了遍了，今天来找于谦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这小王爷听完于谦跟他的汇报，心生了一计，跟于谦说，我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接近李破，套取他的情报，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变的。什么办法呀？上文书啊，咱们卖了个关子，咱没说。实际上成王啊，他要乔装改扮接近李破。您说那于谦能同意吗？哎，现在对于李破来说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啊，你乔装改扮，你身居内宫，你别看你是王爷啊，你说一不二，那平常的人那都让着你，都向着你，真正到了社会上，万一你见到了一些亡命之徒呢？啊，你以为你是王爷你就了不得呀？一旦你的身份败露，发生危险，于谦心说，我怎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所以他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成王啊一直坚持。两个人正在这争执呢，有人来报说外面有人求见，还挺横，哈哈，跟于谦说，我找你要一样东西，你要这样的东西拿不出来，我唯你试问。于谦心说，这谁呀、啊、这么厉害？成王啊没等出来他就开始乐，嘿嘿，我告诉你吧，廷义，肯定是小路子来了啊，走走走走走，出去看看。这怎么回事啊？就在于谦刚刚离开京城的时候，哎，成王朱祁钰呢就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心理准备了，他打算跟于谦呢一起赶赴山西查黑虎案，查铁箭头案。所以呢，他先跟他这个贴身的亲信，哎，朱成禄，一般都叫他小路子，就做好了安排。成王让小路子暗中先跟随这个张清风啊走上一段，第一看看张清风走哪条路线，哎，然后呢也暗自的查访查访，看着张清风啊到山西地面究竟要干什么，然后让这小路子回头后赶成王。那么后来呢，成王已经跟着于谦来到广陵了，于是就派人给朱成禄送了信。朱成禄回到北京之后，这又马不停蹄来到广陵，这信中啊已经交代清楚了，到哪儿不能露真实身份，哎，这一次成王要微服私访，到这地儿就说找于谦要东西，哎，

实际上就是来找成王。这就对上茬了，出来一看呢，果然是朱成禄。嘿，你别看成王是主，朱成禄是仆，那处的跟弟兄也差不多。朱成禄姓朱嘛，也是皇室，他也是锦衣卫出身啊。后来呢，被成王的母亲吴氏贤妃啊，向皇上给要人给要过来了，就把朱成禄呢要到成王的府上。其实这小路子呀，跟成王年纪相仿，但是他可显得十分的老成啊。一个是练武之人显得成熟，另外作为成王的贴身侍卫，那既稳重还得机灵。这几年呢，跟成王是形影不离。之所以吴氏贤妃能放心让成王出来跟于谦办案，也因为有朱成禄跟在身边。咱们书说简短，见到小路子，成王就跟于谦说了，说有小路子跟着我，你怕什么的啊？你呀，该去省城去省城，该找你那个什么沈伯清啊，你就找那沈伯清啊，咱们俩分工。我呀，跟小路子一起化妆改扮，我就陪这李破玩玩，哈哈，怎么样？于谦一看呢，也只好如此了。哎呀，拗不过这个成王啊。不过于谦呢，也想得比较周全，他是一再叮嘱这二位，见机行事，不可勉强。另外，离着李破的宅子东边不到二里地啊，有这么一条小河，就在河边呢，有一座假山，上边还修了个凉亭。河叫广陵河，山叫广陵山，亭叫风月亭。哎，这个地方呢，白天偶尔有走道的，或者是当地的居民呢，在这歇歇脚、乘乘凉，就算这个城里的一个小景吧。到了晚上，一般没什么人。那个年月，您想，古代没有电灯，晚上活动都很少啊。那么于谦呢，就跟成王定下来了。以三天为界，每三天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到风月亭碰着头，如果实在人不能到场，也要在这个亭子上啊留有标记，以报平安。于谦再三叮嘱，这成王是一一答应，都安排好了。咱们安下于谦暂且不提，单说成王高兴，哈们在北京待着，王宫里一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有这样表现的机会啊？我也微服私访，抓差办案，这多刺激！这成王啊，还不是玩闹，真用心呐、他就下开功夫了。下什么功夫？研究这个李破，他就跟朱成禄两个人化妆，是蹲坑盯梢，定点研究研究这个李破的生活规律啊，你得找切入点呢啊，我怎么能接近他呀？这李破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从府里出来，爱上哪儿消费，有几个相好的婆娘，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摸得差不离。最后成王跟小路子锁定了一个地方，就是这广陵县头一号的大窑子，叫群芳阁。明代的妓院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办的啊，称为叫教坊司。这儿的妓女是哪儿来的呀？有的呀是因为犯罪了发配到这儿来的，也有是公开招募的，还有的呢是因为战乱谋生而来。但是不管你怎么来的，都必须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官办嘛，这个教坊司啊，原来是隶属于礼部的，这属于国家机构啊。当年朱元璋倡导妓院是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粉饰太平嘛，再有就是要赚取商人的银两，充实国库啊。所以这个教坊司这种妓院呢，那很高级啊。培养雅音乐队，歌儿舞女，以供朝廷是礼乐祭祀、婚丧喜宴、庆祝节日，还招待外宾。那既然国家养你，那就得有规定啊，朱元璋。

上早就立下规矩了，统一着装，不论你是妓女还是妓女的丈夫，哎，必须得统一啊，穿上一种衣服，然后呢还得戴上头巾。尤其这个头巾呢设计的有意思，是绿色的，也就是说你一看这绿头巾就明白了啊，哎，这个人是属于教坊司的。女的一看这就是教坊司的妓女，男的一看明白了，这人的妻子啊是教坊司的。你说这多寒碜人呢？没准啊，说绿帽子这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啊。这个教坊司虽然是低人一等，但是那也是国家机构啊，服务对象那也是达官贵族啊，甚至这个当中啊有各中高手，可以借助接触位高权重者而影响政治。你像历史上有一些名妓呀，什么李师师啊、马香兰呐、啊，那都属于这种层面的妓女。哎，一般人你还接触不上呢。那比起教坊司的歌姬，更加不幸的，那就得是私人勾栏了。唐宋之时，一提到勾栏，那基本还只与歌舞有关。到了明朝啊，这勾栏跟青楼也差不多啊。这个群芳阁呢不是官办的，但是呢有点背景，属于比较大的这个青楼，占地可不小啊，分前后两层院子，前院这是赌博的场所，后面才是妓女接待客人的客房。哎，根据成王的观察，最近一段时间呢，李珀这小子经常出入群芳阁啊，要想接触李珀，那就得往这里边混。怎么混呢？有办法。成王啊，把日常穿的这个便衣脱了，哎，换上好衣服，穿绸果断，给小路子也置办一身，两个人大不大样到了群芳阁，这就开始赌博。有什么项目呢？别的不感兴趣，成王啊就爱打麻将。那年头就有麻将了吗？哎，还真有哈。关于麻将的起源呢很多，咱就不一一说了。总之呢，那个年月基本上有这种玩法了，反正跟今天当然不太一样啊，再者说不同地区这玩法也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吧。哎呦，这成王一到群芳阁呀就在这扎下根了。老鸨子一看，呵，来这小伙还旁边这小童穿的戴的，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物啊，再一听口音，京城来的，哈，好家伙，这指不定有什么背景呢，这可得好好伺候。其实成王平常啊，偶尔也在自己的府上也玩上几圈啊，虽然经常打呀，这牌气一般般，怎么呢？你想谁敢赢他呀，是吧？除非他下令说你们都得好好打，一般来说那都得让着他呀。跟成王打麻将最重要的是会喂牌，哎，要是成王上听你自摸，那你想不想进步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成王本身的技术不怎么样，但是成王自己心里明白，哎，就是平常就是一娱乐一瞎玩，来群芳阁来着了，那没人认识他呀，谁让着他呀？这里边的赌客都是极其精明的老油条，正好啊，成王就是想输钱。哎呦，来了没几天呢，这输了得有好几千两银子，不过依然是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拿钱拿钱，哎呀，图个痛快图个痛快，哈哈哈哈。把这老鸨子看得一边乐一边直擦冷汗呢，好家伙，我这是上辈子救了广陵县的老百姓啊，啊，这天上给我掉下个财神爷来，哎呦，可得加紧伺候着。成王玩牌呢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接近这个李珀。成王心说，这小子们这几天怎么不来了？别着急，我呀还真是得相信自己啊，前两天这蹲坑上他老来，我再等等吧，早晚呢我得在这儿等着他。

0: 咱们单说这天，成王呢兴致勃勃又来到群芳阁玩牌了。
1: 是把我们都给忘了，今天您说什么也不能走了。
2: 胡牌，小小屁胡，屁胡也是胡，快点把钱付了。
3: 不是，怎么又是他胡了呀？
2: 我这儿正编着七小对呢，让你给搅了。
4: 行吧，认命吧，我今儿还没开张呢。
1: 哎呦喂，我说这位小老客，又是您胡牌了，您这手气可真壮啊。
2: 板娘你放心，这些钱我都带不走，今儿还都得花在你这儿。
1: 哟，那感情好，后边咱们家的姑娘们可都等着您挑呢。
2: 哦，不不不不不，我还真不好这，我就好打牌。这麻将牌瞧见没，有讲究，这东西南北风就是五行，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中发白还代表天地人三才。瞧这花牌没，梅兰竹菊这四君子占尽春夏秋冬，梅高洁傲岸，兰优雅空灵，竹虚心有节，菊则冷艳清真。一共108张牌，代表的是水泊梁山108条好汉。
5: 真有学问。
2: 哎，我说宝娘，刚才进来那位是不是李珀李大官人呢？
1: 哎呦，您这外来的小老客跟李大官人也熟啊。
2: 哎，慕名而已，慕名而已，所以想通过您认识是吧？宝娘，您怎么这么棒啊？我必有重谢。
1: 哎，没问题，您放心。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成王啊打了一个多星期的麻将牌，我的妈呀，输的这成王都有点哆嗦，好几千两都输进去了，终于把这个李珀给等来了。他让宝二娘把当天李珀所有的花销都算在自己的头上。成王啊请客了，李珀当天是连吃带玩，花了差不多小100两吧。到结账的时候，老鸨子说了，哎呀李大官人呐，您真是贵人有贵相啊，今天您的牌钱酒钱有人给您结了。嗯，李珀听着话把脖子一梗梗，谁干的？这广陵县谁有这么大胆子敢请我的客呀？啊，能给我结账的人屈指可数啊。老鸨子，这人是谁呀？哎呦，您可别有眼不识泰山啊，我跟您说，这位爷绝非等闲之辈，他是从京城来的。这两天我听说呀，他舅舅是北京城吏部的高官。吏部那还了得吗？那是管官的官啊，人家差钱吗？不瞒您说，是这位爷呀托我给您带着话，久闻您在广陵地面的大名，想结识结识您。啊，是吗？好啊，那既然如此，那就见一见吧。老鸨子，怎么样？我们这互相来往，我看这钱可都是您赚了，这个局得您来攒吧。哎呀，这话说的，您这不是见外了吗？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样吧，咱们到楼上雅间松竹馆给您单开一桌，您看怎么样？好，那就这么办。简短接说，到了楼上松竹馆了，这地方不是像楼下乌烟瘴气咋咋呼呼的，这里边很肃静很雅致啊。松竹馆吗？这屋子里边就栽有松竹，另外还

0: 安排两名歌姬，一个抚琴，一个弄笛，哎，还带伴奏的。在老鸨子的招呼之下，成王带着小鹿子，李珀也带着他那个狗头军师李帅，四个人凑了一桌牌。李珀看了看眼前的这位，他一看，别看此人年纪不大，气宇轩昂啊，那是成王，那还了得吗？那是帝王之家，要是李珀知道朱祁钰的身份呢，别说一桌打牌呀，就是跪着都轮不上他。成王啊，心说，呵呵，这个戏现在就开演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天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三款营养粥让老人摆脱失眠。百合粥，百合30克，用清水浸泡半天，去其苦味，再加大米100克，水适量，共煮至粥成，加冰糖适量，早晚各服一次。百合含有少量的淀粉、脂肪、蛋白质及微量生物碱，具有清热养阴、润肺安神的功效，是治疗老年人神经衰弱的强壮滋补食品与药物。百合红枣粥，百合20克，红枣20枚，绿豆50克，大米50克。先煮绿豆至半熟，放入百合、红枣和大米，再煮成粥服食，早晚各一次。百合清心安神，红枣养胃健脾，绿豆清热除烦，适用于夏季失眠及妇女更年期失眠伴有的心悸、心烦、潮热、自汗者。二人粥，取白子仁15克，炒酸枣20克，粳米100克。先将百仁、枣仁捣碎，和粳米一同煮粥。待粥将熟时，加入适量蜂蜜，再煮一二沸，睡前服食。白子仁有养心安神之功，酸枣仁补益肝胆，滋养心脾。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酸枣仁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而呈现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此粥适用于失眠伴多梦易醒、胆怯心悸、属心胆气虚者。

降血压的小妙方。下面为大家介绍三种降血压的小妙方，简单易操作。一、足疗，菊花桑叶水足疗对人体保健有一定功效，如果方法得当，对辅助降压效果也不错。先取菊花桑叶各十克，放入清水里浸泡5到10分钟，在水间取汁，然后把汁倒入足盆里，待水温控制在40度到45度即可泡脚，每天1-2次，持续7到10天。高血压患者足疗最好在吃完饭1小时之后再做，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二、按摩穴位，一是大脚趾的指掌关节横纹正中央处，这是足部反射区的降压点，可以经常按摩，用手上下左右旋转揉搓即可。二是涌泉穴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有滋肾阴和脾胃的效果，对降压有帮助。三、头部按摩，每天做5分钟可以帮助血压平稳，比如搓热双手，从额部经颞部沿耳前抹至下颌，反复20到30次，然后再用双手四指指腹，从印堂穴沿眉弓分别抹至双侧太阳穴，反复多次，逐渐上移至发际，手法轻柔，印堂穴稍加压力，以局部产生温热感为宜。

老年人要注意防跌倒。跌倒是人体由于衰老引起的一种意外伤害，同时也是某些严重疾病的首发症状，是导致老年人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规避这种风险，至少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补充钙和胶原类物质，以预防骨质疏松。其二则是注意老年人居室的布置和房间设施的安排，去除所有不安全因素。骨质疏松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却蔓延广泛，几乎每个老人都应该补钙和胶原类的物质，而方法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如在多喝牛奶、豆浆等含钙丰富的食物之余，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些可溶性较好、利于吸收的钙剂，或是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钙和磷酸钙等含钙量较高的。如果说强健骨骼是解决老人跌倒的重要内在因素，改变家居摆设位置达到安全无障碍，则是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外因。地面要防滑，通道要清除杂物，家具和地毯要固定妥当，常用物品要放在老年人容易拿到和方便放置的地方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福。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他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龙作词，曲世通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城市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他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4: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3: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临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奕欣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养生的好地方。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

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银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帐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帐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亿万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在石碑上的福，锦上添花，刚好万福临门，幸福满园。恭王府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隐藏了踪迹，但是古老的气息依旧和百年古都的底蕴交融在一起。无论时空如何转变，岁月怎样变迁，恭王府的老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傣族曼伦制陶技艺，解码四千年前的中华文明。现代制陶方式是使用快轮手拉坯，只要熟练，转瞬间就可以拉出一个器型来。而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制陶用的却是手脚并用的曼轮制作方式。如今还能寻觅到这样原始的制陶方式吗？而曼轮手工制作出的陶器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陶器和制陶技术出现得非常早，并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项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原始传统手工制陶术竟得以完整保留至今，它就是傣族曼轮制陶技艺。傣族同胞自古喜欢陶器，在傣语中制陶被称作板磨，俗称土锅。明朝初年，钱祖训所著《傣夷传》中记载，傣族为陶冶之器适用。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傣族制陶技艺是由妇女世代相承的，主要工具有转轮、木拍、竹瓜、石球等。主要技艺流程包括冲土、筛土、拌沙、安装转轮、制坯、打坯、干燥、准备烧陶、烧陶等环节。所生产的陶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具、建材、胆佛用具等种类。傣族曼轮制陶技艺是傣族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曼轮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学会用手捏制陶坯后发明的一种重要制陶工具，它的底座用木质材料制成，再套上石材做的轮盘。随着时代发展，因快轮更容易拉坯成型，曼轮制陶大都被快轮制陶所取代。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勐海曼銮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龙寨等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曼轮制陶技艺。傣族曼轮制陶的特点是泥条铸盘和曼轮手工制作，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轮盘制作时

0: 需要一只手拨动控制满轮，另一只手铸盘成型，再用刻有不同纹样的木胎、竹瓜等拍打器物表面，从而形成各种花纹。这种方法与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器相一致。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说。
1: 他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西双版纳进行民族调查的时候，在集市上我们见到的集市上有这样的土罐，它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非常接近。一是我们对这个制作这个土陶的工艺进行了调查，经过了调查了解以后，我们知道了在西双版纳地傣族地区还流传着一种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
0: 傣族陶器常见的纹样有两种，一种是上下方向的条状纹样，看起来像一条条的细绳子；另一种是网状的，像是由无数菱形组成的。但由于是拍打出来的，所以并不是特别规则，给人以粗放之感。有些器具的纹样要求规则准确，那就直接印上去。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说：“
1: 这个过程叫搓条过程，搓完条以后，它进行擦条。”
0: 擦条就是在起好的器皿上面用这个泥条进行盘珠，泥条盘珠是我们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采用的一种制陶的方法。在整理好外形后，把陶坯放在阴凉通风处，让它们自然干燥，然后再进行烧制。烧制的最高温度大概在800度左右。 傣族陶器在用料上也很有讲究，主要以泥土加砂石料来改善成型性能。被烧方式包括露天被烧和封闭半被烧等多种方式。成坯方法也呈多样化特点，大致有无转轮制坯、脚趾拨动慢轮、手拨动转轮等方式。这些远古时期的制陶技术，至今仍为傣族传承使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多名著名考古学家曾反复对傣族制陶进行专门调查，认为傣族传统制陶是中国原始陶艺的代表，是解开中国新石器时代烧陶之谜的一把钥匙。傣族慢轮制陶除满足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外，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这不仅体现在古老的手工制作方式和工艺流程上，还体现在傣族的生产生活中，深刻反映出傣族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并代代传承，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从而构筑了傣族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表征系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分析了这种原始制陶技艺在云南西双版纳得以保留下来的原因。
1: 过去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居住的地区天气比较热，容易生病，来的人比较少，造成了它的这个地气的封闭。加上过去交通条件的不发达，也造成了这个地区封闭。那么在两种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封闭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就把大量的有关原始社会的一些制作工艺的遗迹保留下来了。
0: 为了不让傣族曼轮制陶这项文化历史内涵厚重的传统手工技艺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申报，2006年5月，傣族曼轮制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类名录。由于得到倾心保护和传承，傣族陶器以以往的藏在深闺人未识，迅速成为西双版纳地区的知名旅游产品。 如今，西双版纳的傣族曼轮制陶技艺已形成团队，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3名，州级传承人7名，县级传承人6名。傣族曼轮制陶技艺也正等待着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传承和创新。

0: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生活中最实惠的享受，咱们聊聊吃的。咱们中国菜的特点呢，就是讲究色香味形。在传统相声里边有一个报菜名，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报菜名就是以艺术加工的形式来把咱们国家的传统菜系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总，挺不错的一个节目啊。但是今天咱们不聊报菜名，咱们来聊聊传统的八大菜系。这八大菜系呀，它所指的就是鲁菜、川菜、湘菜、苏菜、浙菜、粤菜、闽菜、徽菜这八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菜系。鲁菜的发祥地就是淄博和曲阜，你像现在非常火的这个淄博烧烤，它的兴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鲁菜是以爆、炒、烤、炸见长，在用料上是非常讲究，擅长运用燕窝、鱼翅、人参这些高档的材料制作味道厚重的大菜，带有一些宫廷菜的韵味。鲁菜的代表菜品有包括九转大肠、糖醋鲤鱼、德州扒鸡、脆皮烤鸭这些。再来看川菜，川菜的发祥地就是巴蜀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嘛。特点就是重油重味，素有百菜百味的说法，以麻辣见长，重点以成都、重庆两个地方的菜品为代表。代表菜有宫保鸡丁、毛肚火锅、鱼香肉丝、回锅肉这些。再来看湘菜，湘菜是由湘江流域、湘西山区和洞庭湖地区的地方菜组成，以长沙菜为代表。它的特点就是精工细作，用料广泛，油重色浓，非常的实惠，以熏、辣、煨、蒸、炖见长，口味包括鲜、香、脆、辣、嫩。代表菜品有东安子鸡、麻辣子鸡、清蒸甲鱼这些。再来看苏菜，苏菜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苏州、扬州、杭州这些地区，选料严格啊，制作精细，讲究的是配色和造型，非常善于运用炖、焖、煎、炒、烧的手法，用原汤原汁调味。代表菜品有清蒸石鱼、百花酒盐肉、荷包鲫鱼、银菜鸡丝、清炖鱼翅这些。下面是浙菜，浙菜主要由杭州、宁波、绍兴这些地方菜发展而来，它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刀工，讲究的是鲜、脆、软、滑，保持原味。代表菜品有生爆虾片、叫花铜鸡、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这些。再来看粤菜，粤菜是由广州、潮州、东江这些地方的菜品发展而成，它的特点就是制作精巧，花色繁多，非常的漂亮，擅长运用煎、烘、烤、烩、煲，做菜的原料也是种类繁多，尤其擅长制作蛇、猴、猫、鼠、穿山甲这些美味，口味比较清淡，特点就是五滋六味，这五滋包括香、松、臭、浓、肥，六味就是酸、甜、苦、辣、咸、鲜。聊完了粤菜，再来看闽菜啊。闽菜主要是由福州、泉州、厦门这些地方菜发展而来，其中尤其是以福州菜而著称。闽菜在南方菜肴里边算得上是独具一格，讲究的是色调美观，口味也比较清淡，擅长运用炒、煎、煨的手法，会使用糖、醋、虾油作为佐料，口味是酸、甜、咸、香。名菜包括佛跳墙啊、雪花鸡、太极明虾这些。最后来看徽菜，徽菜是由沿江、沿淮、徽州三个地区的地方菜构成，用料上是非常讲究，山珍海味都有，讲究火候功夫，手法上以烧、煮、蒸为主，重油、重色、重火候。以上这些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自认为是吃货的朋友可以走遍中国山水啊，尝遍中国美味。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0: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小姐庄金定回到自己闺房，赶紧的把这帷帐打开，被子掀开，再往里一看，罗成啊没气儿了。说怎么没气儿了呢？罗成身上的毒本来就没有完全被解，那金珍妮只不过跟罗成啊暂时的解了一部分，得用拔毒膏拔几天呢，而且在此期间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可罗成啊为了逃命，哪管那个呀，拄着大枪可以说用尽平生力气进行逃跑啊。后来不昏倒在路上了吗？不然的话也不会滚下山坡呀。其实那个时候毒就已然发作了，庄金定把罗成背到家里头，没来得及施治呢，自己父亲和姨父就回来了。这么应付父亲姨父又耽误很长时间呢，又把罗成盖到被子底下，通气也不好，所以呢等他回来一掀被窝，发现罗成啊已然绝气了。哎呦，没把庄金定小姐急坏了呀。那怎么办呢？那得赶紧抢救啊。怎么抢救？那就得做人工呼吸了，心肺复苏了，先把这人救过来呀。现在顾不了男女有别了，小姐呀看看罗成也行啊，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也不算吃亏吧，赶紧给罗成做人工呼吸。哎，按压几次之后，这罗成啊还真一口气倒过来了。哎呦，小姐长出一口气呀，赶紧的拿出自己的银针，啪啪啪，在罗成啊人中穴上啊百会穴上啊等等几个大穴上扎了银针，也是进行抢救吧。这边呢又端出来一碗药来，这碗药啊是刚才自己偷偷的给偷下来的。他为什么主动请缨帮父亲抓药又熬药呢？其实在抓药的途中啊，他就多抓了一副啊，知道姨父也是中了金珍妮的毒，那跟这个人呢中的毒应该一样，用爹爹这个药方应该能治疗啊，所以拿着药方他又抓了一副，同时煎熬。就在自己在药房里谁也不知道啊，一碗端给了窦建德，另外啊

下一碗，刚才回来的时候偷偷的又跑到药房当中把那一碗端回来了，撬开罗成的牙关给罗成灌下去了，同时啊又取出自己药匣子，自己也有医毒的药膏啊，在蜡烛上烤了烤，然后寻找到罗成的伤口，把那金针泥的药膏去掉，把这药膏再贴上去，咱简短接说，神仙一把抓呀，这解毒东西就这样，只要对症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啊。也就是过了半个时辰不到，罗成明显的就呼吸均匀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罗成微微的把眼睛睁开了，他本身强壮啊，只不过中毒了。罗成睁开眼一看呢，哎呦，好像在人屋里。罗成脑袋嗡了一下子，坏了，是不是又被金针泥重新的抓获了呀？罗成刚想起来，慢着，别动弹，别动弹。罗成一听这声音呢，不是金针泥的，偏过脸来一看，坐在自己床榻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女孩子呀旁边放着一个盆架子，架子上放着铜盆，正在那里啊递着手巾板干嘛呢，给罗成擦身子呢。你想想，由打山上滚下来那身子多脏啊，擦干净身子那才能够给罗成把这药膏上到伤口之上啊。这已经擦得差不多了，也可能啊是擦拭罗成身体的时候，这水一凉一凉的，哎，把这罗成啊也给激醒了。罗成一看当时脸一红，你庄金定一看罗成醒了，庄金定啊冲罗成一摆手，然后示意罗成不要出声啊。而庄金定呢轻声的就对罗成把怎么救他的经过说了一遍，也把自己身份呢介绍一下，这里是庄寨，我是这里的庄主，庄正廷的女儿，我叫庄金定，是今天我把你给救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燕山公罗成啊？人家一说这话，罗成明白了，哦，人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小姐，我正是罗成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庄金定微微笑啊，我怎么知道的？慢慢再告诉你，现在呀，你不能动弹，慢慢的养你这毒。不过呢，我救你到我这屋里呀，这是秘密的，你不能吭声啊，一吭声传扬出去，我也不好看。另外，再被你的仇人知道了，找寻过来，那就更麻烦了。还望燕山公能够体谅，那罗成能不体谅吗？罗成非常感激呀。就这么着，罗成就在姑娘的床榻上就睡了，那姑娘啊在地下打地铺，就睡在床下呀。这么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姑娘啊把罗成塞到被子里，告诉罗成千万不要出音儿，然后姑娘啊从外面给罗成拿来了饭菜，让罗成啊就在屋里吃，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头。说那吃还好办，说这拉撒怎么办呢？那有逆气，不能给这罗成啊拿那夜壶。为什么呢？哪有上姑娘房间里拿夜壶的呀？只能啊用尿盆，让罗成啊你就在床上解就得了。罗成开始不好意思呀，不好意思也不行啊，人有三急，谁也憋不住啊，没办法，就只能趁姑娘在外头的时候，罗成啊在床上解手，等姑娘回来还得给罗成端出去。哎呦，罗成非常过意不去呀，就告诉姑娘，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如果仇人没来我呢就走吧，我那大军还等着我呢。庄金定说什么也不让啊。庄金定说，燕山公啊，你是不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庄寨呀都已然给人家打了包围了，你现在出去无疑自投罗网啊，只要往外一露头就会被你的敌人发现呢，就会把你抓去，我们呢也跟着吃挂烙啊，所以你现在不能去呀。罗成说，我总在你的地方也不是个事儿啊。姑娘说，你就待着吧，别

想那么多，等外围的一撤了，我们也要走啊。干脆到那个时候，你跟随我们一起离开。现在你的头要任务啊，就是把你的伤、把你的毒给医治好了。你现在身上啊，还有一些残毒啊，因为你一运动，毒气攻心了，所以这毒啊，比刚中毒的时候还难解。慢慢来，千万不要着急。罗成着急也没办法，也觉得手脚发软，身上无力呀、啊。那待着吧，只能在这待着。在此期间呢，遇到过几次险情啊。谁制造的险情呢？那个窦宪娘制造的。为了掩护罗成，庄金定不是不让表妹窦宪娘踏入自己房间吗？那窦宪娘能干吗？那小丫头来找姐姐玩，想进姐姐房间，被庄金定堵着门了。庄金定吓得呀，心砰砰直跳，但嘴上特别严厉呀，不让你进门，你把我快气死了呀！你住在我房间，我担不了这个责任。窦宪娘使劲央求啊，姐呀，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呀，知道错了，住你的房间，从现在开始啊，你住你的房间，咱俩该怎么地怎么地。但是不准你踏入我房间半步。哎，姐姐，你怎么那么冷酷无情啊？我就这么冷酷无情。没办法呀，庄金定心说话，妹子呀，我不能让你进房间呢。甭管你现在怎么误解我，我也不让你进来呀。就顶着门不让窦宪娘进呢。窦宪娘也不敢太违抗姐姐呀，一看姐姐实在是太生气了，只好撅着嘴回到自己房间。这是一次险情啊，还有一次险情啊更危险。那是一天晚上，庄金定出门给罗成端药，把药端进来，反带了门还没上栓呢，服侍着罗成在床上把这药给喝了。刚喝完药，姐姐，这窦宪娘呜的一下子就把房门推开了，把庄金定吓得呀，幸亏庄金定反应及时，砰一下子把罗成往里面的密推，伸手就把罗成身上被子扯过来了，这么一卷，然后把罗成啊就挡在身后啊，跟罗成就滚在一起了。谁啊？这窦宪娘一脚迈进来，姐姐是我，谁让你进来的？出去，给我出去。庄金定真急了呀，那有点歇斯底里呀，姐姐出去。窦宪娘毕竟是小孩啊，连吓带委屈，眼珠里转着泪呀。行啊，姐姐，我再也不进你的屋了。迈步出去，光把门关上了。哎呀，庄金定长出一口气呀，躺在床上不敢下来。怎么的？怕这窦宪娘没走远呢，侧着耳朵听着窦宪娘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这才长出一口气，刚想下床，砰，怎么就感觉到腰啊被罗成给搂住了。哟，庄金定心中一紧，唰一下子这脸上就红了呀，腾腾腾，心中像揣个小兔子似的，那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这两三天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罗成也没衣服，就穿裤子，这裤子已然被那山石啊树枝啊拉得一道一道的，那玩意也成乞丐服了。上身赤裸，散发出男子的阳刚之气呀，那荷尔蒙啊弥漫整个屋子。你想想，庄金定又是20出头的大姑娘，那对这种雄性气味那也受不了啊。再加上两人呐、这几天耳鬓厮磨，没事儿就在这屋里呀、就彼此讲述自己那点事儿。罗成告诉这庄金定自己在军营当中，在幽州城里发生那点趣事儿，逗得庄金定啊捂着嘴直乐。庄金定啊也告诉罗成这庄寨的一些趣事儿，自己的一些事儿，少男少女在一起这几日啊

又产生了爱慕之情啊。庄金定长得漂亮，罗成长得俊俏，女孩子对男孩子产生欣赏之情，男孩子对女孩子产生爱慕之感。那都这个岁数的人呢，在隋唐时期，人们又比较开放，跟后世不一样，男女授受不亲。对这种思想啊，在隋唐来说呀，观念还十分淡薄，所以两人互生爱慕，这两颗心呢就逐渐的走在一起了。那只剩这一层窗户纸了。罗成又不是一个轻浮之人，又不会按现在来说用语言去撩妹，他不是那种人呢。那庄金定大姑娘家家的，也不好说出 I love you 这几个字儿啊。所以两个人心照不宣，口难开，就剩谁捅这个窗户纸了。没想到这窦宪娘把这窗户纸啊给捅了。窦宪娘一制造这个险情，这庄金定往床上这么一躺，一拉着罗成身上的衣服，两个人这么一裹，肌肤相亲。罗成就嗅着庄金定那粉镜上的少女的气味，神魂荡漾啊，就想让庄金定多在自己怀中那么一时一刻。庄金定往外一挣扎想走，罗成不由自主的啪往怀中一揽，没放着庄金定走。庄金定被罗成一揽，庄金定脸一红，心蹦蹦一跳。庄金定可没反抗，庄金定这种没反抗是鼓励了罗成啊。罗成又进一步的一揽庄金定，庄金定顺势就滚到了罗成的怀中。这少男少女人的情欲一起，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俩人呢就在此成就夫妻之事了。完事之后，这庄金定脸一红啊，怎么着，到现在这个房门还没关呢，还没上锁呢，哎呦，赶紧下床把房门呢这才算从里面插上。但这么一来，两人成就事实了，那感情就不一般了。罗成也怕姑娘再产生误会，罗成啊就对庄金定说，金定啊，你放心，我现在还没有夫人呢，等我回归幽州之后，我一定啊三媒六证把你娶回幽州，成为我燕山宫的夫人。庄金定脸一红啊，公然呐、我是个山村野女啊，怎么能够配得上燕山宫呢、我恐怕到时候燕王您的父亲，燕王妃您的母亲，他们反对呀。哎，罗成说了，我罗成顶天立地男子汉，我想我父母啊他不会反对的，如果他们真的反对，为了娶你，我罗成啊宁可不当这燕山宫，我可以指天发誓啊，如果我不娶庄金定为夫人，如果我对不起庄金定，让天打五雷轰，临危不得善终。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庄金定赶紧把罗成嘴捂上了。我相信，我相信呐、罗成一把又把庄金定搂在怀里头，人家俩海誓山盟了。就这么的一晃五天过去了，罗成的毒彻底好了，中那针的伤啊那不算啥，那是微创，身上那一道子一道子拉的那也基本上好了，都定了搁着了。哎，就剩下呀慢慢的抚平那伤痕了。那这就不必细说了，庄金定又从外面找来一身这庄丁的衣服让罗成换上，告诉罗成，今天晚上啊我们就要偷偷离开，因为包围我们的敌人呢、已然撤了，据说你们幽州啊又发兵来了。哎呀，罗成也心急呀、我恨不能赶紧的赶奔前敌呀、现在我那些将士们指不定该多着急呢，他们现在要攻打西流山，不知道让谁统兵带队，我担心是不是我的父王亲自来了，如果是他，我真担心他呀，因为这西流山上像这金针泥啊铁板道啊都会暗器暗

暗器上都有毒啊，万一打中他们，我怕性命不保啊。我今天也跟着你们一起走。对，你呀，趁天黑换上装丁衣服，混杂在人当中，谁也不知道啊，你就跟在我身后，不许你开口说话，就往外走，走到外面没人之处，你赶紧的钻树林，你就逃走也就是了。以后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呀，现在别让任何人发现。我明白，遇到什么险情也不允许你出手。我明白，一切都听从娘子吩咐啊。一说这话，哎呦，这庄金定啊，粉拳头奔儿锤把罗成一下子，讨厌。但是呢，确实你得听我的，没我的命令不许你伸手，不许暴露，不然的话我脸往哪放啊。我明白，我明白，都听娘子的。就这样，人家俩商量好了，罗成啊穿上庄丁的衣服，混杂在这一二百人队伍当中，就跟在庄金定身后。当然了，离一定距离，不能那么亲密呀。当天晚上这庄寨的人呢，可没有点灯笼啊，也没有举火把，怕引起敌人注意，黑咕隆咚，谁也看不清谁。就这么着走出庄寨，没想到走出没有几里地，金珍妮杀将出来呀。一场厮杀，敌强我弱，时间不大，庄寨伤亡累累呀。就连庄寨的庄主那庄正廷都被金珍妮一剑刺中小腹，现在不知伤势如何呀。那罗成几次都想抖枪去战群寇，但是都被庄金定给按住了呀，不许你出战。以至于后来庄金定晃宝剑，姑娘都加入战斗了，也不许罗成出去呀。那直到庄正廷一受伤，罗成实在按捺不住了，面子算啥呀，在人的性命面前面子不算什么。再说了，我们俩不就那点事儿吗，回头我娶你就完了呀。正在这个时候，金珍妮那宝剑奔着窦建德梗嗓咽喉刺去了。罗成一看再不出手不行了，这才唰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当缩标了，一枪尖儿把金珍妮就给弹开了。罗成纵身上去，砰一把就把五勾神飞亮银枪由打地上拽起来，不楞楞一抖手，把窦宪娘窦建德是挡在身后啊。借着火光，金针你一看，一看，这不是罗成吗？啊，罗成果然藏在你们庄寨呀。他一说是罗成，那庄正廷也明白了，看了看自己的姑娘，看见姑娘粉面通红，哎呀，庄正廷啊，那老头不傻呀，就明白个七八分，但现在不是追究此事的时候啊。罗成一咬钢牙，你这个淫尼呀，竟做伤天害理之事，今日你恶贯满盈，拿命来。往上一根步，晃五勾神飞亮银枪直奔金珍妮。金珍妮一看手下败将一晃掌中宝剑过来迎战罗成，但是罗成啊，那是马上将军呢、啊，你别看马上排名第七，十八条好汉当中的第七条，但是真的论部下武艺，跟着金珍妮相比呀、啊，还是有差距呀、啊。人家是绿林银泥呀、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人家有把功夫啊。罗成大枪耍的再好，在部下跟金珍妮相比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啊，叮叮当当两个人打斗了十来个回合，金珍妮唰的一下子一伸手，由打怀里摸出三枚金针呢、啊、冲罗成一抖手招，出三枚金针直奔罗成。罗成夹着小心呢、啊、知道这银妮会打暗器呀、啊，一看金珍妮往旁边一闪，就是不好，赶紧的往旁边一躲，他躲得早了。唰，金珍妮三枚金针也撒出去了，哎呀，人躲了呀，这下走空了。金珍妮一咬牙关，好啊，再来三枚，唰，又是三枚呀、啊。罗成一看不好，赶紧拿枪往

下一出，啪，就拿着枪啊当棍了，砰一下子，身子在枪上这么一翻，又躲过三根，唰，金珍妮一抖手，又是三根。那罗成此时刚刚落地，再想躲来不及了。哎呀，罗成心说坏了，我又得挨针儿。

0: 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严十三淡淡的看着乌鸦，翠云峰下，绿水湖前，有一个神剑山庄，山庄内有一位三少爷，哼哼，他的那把剑也是一把天下无双的剑呐。听了燕十三的话，乌鸦的瞳孔在收缩。燕十三继续说道，我劝你千万不要去见他呀。乌鸦忽然笑了，他很少笑，他的笑容生涩而怪异。笑什么？嗯，我这句话并不是笑话，嘿嘿嘿，我笑的是你，嘿嘿嘿嘿嘿嘿。哦，哼，他明白，我既然来了，就绝不会放过你。乌鸦的话，燕十三同意。乌鸦继续说，哼，所以你就想激我到翠云峰去，先跟那位三少爷比一比，是吗？严十三，我这句话是笑话吗？不是啊，我笑的是我自己啊。因为我的心事被你一眼就看穿了。呵呵，那么现在你不愿跟我交手吗？很不愿意。为什么？啊，因为我还有个约会。什么样的约会？死的约会。约在哪里？翠云峰下，绿水湖前。啊，你明知道比不过他，你还要去？啊，此约会是不见不散的。难道你是故意去送死吗？怎么，难道你觉着活得很有趣吗？这一下乌鸦闭上了嘴巴，燕十三还在笑，他的笑容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讥笑之意。哼哼，练剑的人迟早总难免要死在别人的剑下，连逃避

0: 那你去吧。
1: 燕十三拱拱手，一句话都不再说，掉头就走。他并没有走出很远，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乌鸦一直在后面跟着，就像是他的影子。乌鸦也停下，看着燕十三。燕十三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你不笨呐，可是你并不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去呀。
0: 我一定要跟着你一起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错过你们那一站。
1: 说到这儿，乌鸦又冷冷的接着说道，
0: 高手相争必尽全力，我在旁边看着，一定可以看出你们剑法中的破绽来。
1: 燕十三叹了口气，啊，有理呀。
0: 是啊，这一战你们无论是谁胜谁负，最后活着的人必定是我。
1: 哦，因为那时候战胜的人必定也将力竭，你又已看出他们剑法中的破绽来，若是想杀他，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是吗？
0: 是啊，所以这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呢？
1: 是啊，的确不应该错过。只可惜啊，你还是有一点错了。嗯？
0: 哪一点？
1: 三少爷的剑法中根本就没有破绽，完全没有。
2: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喝酒了，
1: 这是一个最好的酒楼，这里有最好的酒，他们一直都是派头很大的人。燕十三喝了一口酒，然后对乌鸦说道，杀过人后我是一定要喝酒的。
0: 哼哼，没有杀人我也喝酒。
1: 燕十三又说，喝过酒后我一定要去找女人。
0: 没有喝酒我也要找女人呐。
1: 想不到你竟是酒色之徒啊。
0: 彼此彼此嘛。
1: 他们两个人喝的还真不少。乌鸦，看来你也是个酒色之徒，今天我就让你一次。
0: 哦，为什么？
1: 我让你付账。
0: 不必让，不必客气。
1: 哎，这次一定要让，一定要客气。
0: 不必，不必。
1: 要的，要的。
2: 别人吃饭通常都要抢着付账，可是这两个人却抢着不要付账。
1: 燕十三说道，要杀人的时候我身上从不带累赘的东西。
0: 嗯，是啊，这一点我同意。
2: 是啊，一个人身上若是带了好几百两银子，还怎么能施展出轻松的身法呢？
0: 那你可以带银票啊。
1: 我讨厌银票。
0: 为什么？
1: 一张银票也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传来传去，脏得要命啊。
0: 你剑上的明珠可以拿去换银子。
1: 怎么，

0: 这是笑话吗？
1: 哈哈，天大的笑话！哼，
0: 我告诉你，
1: 我剑上的这些珠子
0: 都是假的，
1: 真的我早就卖了。
2: 这一下乌鸦是真的愣住了。
1: 燕十三继续说道，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客气，一定要让你呀、
0: 啊。我，那我说要是没跟你来呢？
1: 是啊，那时候我当然会有别的办法，可是现在你既然来了，我又何必再要想别的办法呢？
3: 你笑什么？
4: 我笑你找错人了。我也跟你一样，今天本来也是准备来杀人的。
3: 哦，你也讨厌银票吗？
4: 我讨厌的要命啊。
2: 这一下燕十三也愣住了。
4: 所以啊，今天我也一定要客气，一定要让你啊。
2: 燕十三正在叹着气，掌柜的忽然走了过来，陪着笑说，
1: 哦，两位都不必客气，两位的账楼下已经有人付过了。
2: 是谁付的账？为什么要替他们两个人付账？他们根本连想都没有想，问也没有问。对他们说来，这些都不重要，能够白吃白喝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个人在很愉快的时候喝的也总是要比平时多一些，可是他们还是没有醉。就在他们两个人快要开始喝醉的时候，楼下忽然上来了两个女人，两个很好看的女人，打扮的也很好，正是最能让男人动心的那种女人。快喝醉的时候总是最容易动心的时候，燕十三和乌鸦已经动了心，正准备想个办法勾引这两个女人，可谁知道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勾引，自己就来了。
5: 我叫小红，我叫小翠儿。
2: 两个人笑的是又甜又媚。
5: 我们是特地来伺候两位的。
2: 燕十三看着乌鸦，乌鸦看着燕十三。死在他们剑下的人，若是看见他们现在的样子，一定会觉得自己死得很冤枉。现在这两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名满天下杀人无情的剑客。小红又说道，
5: 两位是想在这里喝酒，还是想到我们那儿去，这都没关系。
2: 小翠儿接着说，
5: 是啊，反正两边的账都有人付过了。
2: 这世界上虽然有不少好人好事，可是像这样的好事倒还不多。乌鸦想了想，
0: 这是你的运气还是我的？
1: 当然是我的了。
0: 为什么？
1: 啊，据说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总是会转运的。
2: 这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一天，第二天也一样，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人替他们两个人付账。
0: 是谁付的账？为了什么？
2: 这两个人还是连问都不问，想也不去想。他们睡得很晚，起身也不早。每天只要他们一走出客栈大门，外面就有一辆车子在等着，好像生怕他们晚上太累走不动路。可是他们两个人今天却想下

0: 车走走。今天天气很好。乌鸦问殷十三：“
1: 嘿嘿，这翠云峰远不远啊？”“
0: 不太远。”“
1: 啊，像这样走，我们希望走远一点儿，那是越远越好，是吗？”“
0: 啊，是啊，我们可以慢慢的走嘛。”
2: 前面有片很大的树林子，树叶居然还附着苍翠。
0: 殷十三说：“哎，我们到树林子里喝点酒好不好啊？”“
1: 这酒呢？”“
0: 你放心，只要我们想喝，自然会有人送酒来的。”
2: 这是一个艳阳天，他们在阳光照射的道路上走着，马车在后面跟着，另一方的道路上却有一辆马车疾驶过来，驶入了树林后方才停下。从车上走下来了三个人，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大人们走了进去，一个青衣小帽、长得很清秀的孩子却走了出来，拿出一根大红色的丝带，在外面的树枝上打了一个结。这小孩也走入林木深处。殷十三叹了口气：“
0: 看来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喝酒的好啊。”“
1: 那怎么？这地方不好吗？”“
0: 很好啊。”“
1: 既然好，为什么要换呢？”“
0: 因为这个。”
2: 一边说着，殷十三指了指树枝上的丝带。
1: 乌鸦问道：“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意思就是说，这地方暂时已成了禁地，谁都不能再进去。”“
1: 这是哪里的规矩？”
0: 殷十三没有开口，
2: 树林中忽然有琴声传了出来，悠扬悦耳的琴声充满了幸福愉快。乌鸦的手却已经握紧了。就在这时候，道路上忽然奔来了十一骑快马，马上的骑士是劲装疾服，彪悍凶猛，每个人的背上都有一把大刀，刀上的红绸迎风飞舞。快马一进入树林，骑士们就翻身下马，每个人的动作都很矫健。江湖中真正的高手并不多，这十一个人看起来却都像是高手。动作最快的是一条独臂大汉，一进入树林就齐声大喝道：“
3: 你们拿命来吧！”
2: 树林里的琴声没有停，听起来还是那么悠扬悦耳，令人欢快。
0: 是一条大汉已经走了进去。
2: 乌鸦想了想说道：“
1: 这些人是不是太行来的？”“
0: 是啊。”“
1: 那你看他们是干什么来的？”“
0: 哼，是来送死的。”“
1: 哦，哈哈，太行大刀果然有胆子。”“
0: 是啊。”
2: 这句话刚说完，树林子里就有一个人飞了出来，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一摔在地上就不动了，连叫都没有叫出声来。这个人正是那最彪悍的独臂大汉。 悠扬的琴声还没有停，树林子里却不停地有人飞出来，一个接着一个，一共是十一个。十一个人一飞出来就摔在地上，一动也不会动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动作都很快，他们出来的却是更快。
0: 乌鸦冷冷地说：“
1: 哈哈，他们果然都是来送死的。”
2: 殷十三忽然说道：“
0: 哼，好像送死的还不止他们。”

0: 几个呢。
1: 啊，哎，还有我。
0: 哎，现在还轮不到你呢。乌鸦没有问下去，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两个人从路上走了过来，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大人的年纪并不大，最多也不过三十几岁左右，而且是个女人，看起来很娇弱，脸上带着说不出的悲伤之色。小的比刚才出来结丝带的孩子还小，一双大眼睛溜溜的转着，无论谁都看得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又聪明又可爱。可是他做的事儿却好像不太聪明。他们两个人正在往树林子里走去，连乌鸦都不忍心看着他们去送死，已经准备去拦住他们了。这时候他们俩也看见了树枝上的红丝带。那翠山少妇忽然说道，解下来，那孩子就踮起脚去解了下来，却拿出一根翠绿的丝带也打了一个结儿，然后这两个人就慢慢的走入了树林。他们两个人都好像没有看见地上的死尸，也没有看见乌鸦和燕十三。乌鸦本来准备拦住他们的，现在他不知为了什么已经改变了主意。燕十三更是连动都没有动，可是他们两个人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就在这时候，树林里的琴声突然停止了，风吹木叶，阳光满地。琴声停顿之后，过了很久很久，树林里都没有声音传出来，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弹琴的人是谁？琴声为什么会忽然停止？那少女和童子是不是也会像太行大刀们一样被抛出来？这些事儿，无论谁都一定很想知道，就连乌鸦和燕十三也不例外。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老伴儿偷偷把房子卖给儿子，背后有什么猫腻？
2: 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她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
1: 房产交易大厅上演危情时刻，儿子将得到手的房子再次过户，
2: 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这个房。
1: 平房暗战，
2: 这一次要说的案件得从一个房本讲起。赵大妈有个外孙子，今年6岁，特别淘，趁着家里大人不注意，在姥姥家的房本上画了个恐龙，还拿剪子给绞下来。没办法，赵大妈只好拿着绞坏的房本来到房地局办换证。房地局的工作人员呢，照着房本上的地址从电脑里调出资料看了看，就问赵大妈：你这房主的名字不对啊。赵大妈说：怎么不对啊？这房子是我老伴的名，叫陈林瑞，那上头写着的。工作人员说：不对，房主的名字叫陈景丽。赵大妈很诧异，说：不可能，您再仔细看看，陈景丽是我老伴的大儿子，这房一直是我老伴的名。工作人员呢又在电脑里查了一下，就跟赵大妈说：这个房子是今年5月12号办的过户，是陈景丽花20万块钱从陈林瑞手里买来的，而且这个房子的房本在办过户之前6个月办过一次挂失，补过一回了。赵大妈有点急了，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工作人员呢盯着赵大妈看了一会儿，最后跟他说：肯定没错，你回去问问你家人吧。赵大妈从房地局回来就直奔胡同里的老金家，进门一看，老伴陈连瑞正跟老金和两个牌友打麻将。赵大妈上去一把就把陈连瑞拽住了，说：陈连瑞，你怎么背着我把房子给你儿子了？你给我说明白了。陈连瑞先是一愣，随即就梗着脖子说：我愿意，这我的房子，我愿意给谁给谁，你管得着吗你？赵大妈也急了，你胡扯，电视里演过，我都看了，这叫夫妻财产，这房子有我一半，你赶紧给我转回来，要不我给你上法院。旁边的几个牌友一看两口子打起来了，赶紧上来劝，就把老两口给拉开了。赵大妈呢就气哼哼的回了家，到家之后就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女儿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也很生气，就跟老太太说：您别着急，我有个同学现在当律师，回头我问问他看应该怎么办，咱们跟这爷俩没完。赵大妈呢放下电话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怄气，准备着呢等陈林瑞回来继续和他做斗争。但是呢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赵大妈又气哼哼的去老金家找。结果呢陈林瑞不在老金家，老金跟他说陈林瑞上他儿子家了。
1: 补办房产证竟然发现房子从老伴的名下偷偷过户到了儿子名下，赵大妈得知后非常生气，又是找老伴理论，又是找律师咨询，如此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又有什么隐情呢？
2: 赵大妈叫赵凤兰，她和陈林瑞是半路夫妻，先前呢这两个人都离过婚，当年陈林瑞出身不好，他前妻呢就和他主动划清

0: 界限离了婚，把儿子陈景丽也带走了。可是呢，离婚之后这双方住的也不远，所以呢，陈景丽小的时候就两头串，爸爸这边待两天，妈妈这边待两天，父子的关系呢也很好。赵凤兰呢也是再婚，她前夫呢脾气不好，老打她。可是呢，赵凤兰是个思想比较守旧的女人，就一直默默地忍受着。1978年的时候，有一次她前夫喝多了，打伤了她的头，一共缝了5针。这一次赵凤兰忍无可忍，就和她前夫离了婚，带着7岁的女儿就回了娘家。1981年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赵凤兰就和陈林瑞结了婚。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都是奔40的人了。结婚以后呢，也就没再要孩子。赵凤兰的女儿是这两口子一起抚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再婚之后呢，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毕竟两个都是受过苦的人，经历风雨之后又成了家，都比较珍惜。可是呢，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他们家也不例外。陈林瑞的儿子陈景丽当年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一样，特别希望父母复婚，但是呢，赵凤兰的出现让他的梦想彻底破灭。所以从一开始，陈景丽对赵凤兰就非常的排斥。虽然呢，长大成人之后，陈景丽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可是从一开始延续下来，他和赵凤兰的关系就比较紧张。陈景丽老和赵凤兰闹别扭，赵凤兰的女儿呢就对陈景丽有很大的意见。赵凤兰再婚的时候，她女儿已经10岁了，女孩懂事早，所以呢，她和她继父陈林瑞关系也不怎么亲。这爷俩之间呢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也没闹过什么矛盾，但是呢好像总是隔着点什么东西，亲近不起来。陈林瑞呢有点封建思想，他重男轻女，而且呢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他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赵凤兰呢当然是向着自己亲生的，有点什么事儿生怕自己的女儿受委屈，老是替女儿争口。所以说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算得上平平稳稳，但是呢也少不了磕磕绊绊。
1: 赵大妈虽然知道陈林瑞一直偏心儿子，但万万没有想到他能做出转移房产的事情，当务之急是把房子要回来。于是赵大妈母女赶紧找到了律师。
0: 第二天上午，赵大妈母女两个就来到律师事务所，见到律师，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律师讲。陈林瑞和赵凤兰的房子都是平房，分两处，一共是3间，其中一处呢是1间22平米，当初是公房，后来房改的时候呢，他们家就把这房子买下来，现在老两口住的就是这22平米的房改房。另外一处呢是2间私房，加起来41平米，是1998年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从别人那儿买来的，现在呢租出去了。这两处房子不在一个院子里，房本也是分着的。这次出问题的房就是那2间私房，赵凤兰他们家那3间房都在拆迁规划之列，但是呢具体的拆迁政策还没下来。听大家伙传说除了货币补偿之外，有可能还有安置政策，要么呢有郊区的房子可以换，说不定还能反迁。一时间

0: 是众说纷纭，吵吵嚷嚷，但究竟会怎么样，政策没下来，谁也没个准谱，都是瞎猜。赵凤兰还一直琢磨着怎么能想个办法，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为女儿多争取点利益。没成想陈景丽父子先下手为强，就把这房子给过了户。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大妈就对律师说，这爷俩合起伙来算计我坚决不答应，他们要是不把房子给我转回来，我就不跟那老家伙过了。律师听了赵大妈的话笑了，说，大妈您别生气，陈大爷把这个房子背着您转给他儿子，而且只卖了20万块钱，这在法律上是一种无效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房子是你们1998年买的，你们俩呢是1981年结的婚，这个房子呢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虽然那个房本上只写了陈大爷一个人的名，那也是共同财产，他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就把这个房子卖了。第二，陈景丽花20万块钱就买下这个房子，是明显低价。你们这个房子是41平米，但是地段好，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得160-170万。他们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有专门的规定，叫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所以呢您别担心，这个案子到法院咱们就能把房子要回来。而且呢据我估计，这父子两个之间可能根本就没交房款，也就是交了税办了过户就完事儿。他们写20万进行买卖，实际上就是为了少交税，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就是赠与。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凤兰的女儿插了一句话，说这两个人用20万块钱买卖还得交税，那为什么不直接走赠与啊？那样花的钱更少，交的税不也更少吗？律师呢就对他说，这父子两个之所以不走赠与，是因为房屋赠与在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得提交书面的赠与协议，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必须经过公证处公证。他们俩不敢，真要是到了公证处，公证员一定会要求共有人当面签字确认，这事儿要是让大妈知道，他们还能办成吗？所以说他们两个只能走买卖，因为房屋买卖合同在办过户的时候是不需要做公证。
1: 听完律师的解释，赵大妈的心里稍稍平静了下来，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难不成要到法院起诉老伴儿吗？都是一家人，还怎么一起过日子啊？赵大妈一时又没了主意，于是赵大妈就问律师，如果不打官司，这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0: 律师呢笑着对赵大妈说，您说的非常对，一家人的事情最好呢还是能够协商解决为好。而且呢陈大爷把这房子转给他儿子也有情可原，就你们家这状况，老两口都像自己亲生的，也是人之常情。这样咱们呢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呢您回去之后把我跟您讲的话都跟陈大爷说一遍，他要是不信您就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以律师的身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他解释一下，咱们呢最好不通过法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方面咱们也得防着，万一这父子两个真的下决心不把这个房子还回来了，咱们也得有准备，毕竟这个房子现在值160-170万，而且呢先前这两个人已经暗中转手过一次了，真要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咱们也得防一手。因为呢

0: 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有一个善意取得制度。什么是善意取得制度呢？我给朋友们解释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又被称作是即时取得制度，它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发源于日耳曼法的以守护守原则。它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不法将他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给买受人之后，如果买受人在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他便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这就是善意取得。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两个字，善意。这两个字呢在法律上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呢要善意取得所有权，光有善意是不够的。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陈景丽就不构成善意取得。首先他不是善意的，他明知道他父亲陈连瑞没有权利把夫妻共有的财产卖给他。第二，他用20万元的价格就买下一个价值160-170万的房子，他没有支付合理价。虽然这个房子已经给他过了户了，但是呢赵凤兰仍然有权追回。但是如果要是陈林瑞父子利用赵大妈和他们协商的这段时间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就有可能造成善意取得的局面。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回这个房子。所以说律师为赵大妈安排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第二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陈林瑞卖房子的这件事情虽然惹怒了赵大妈，但赵大妈却不想和他闹上法庭，毕竟一把年纪了，日子还要过。就在赵大妈要和陈林瑞谈判的时候，律师给了他两点建议。
0: 律师呢就跟赵大妈说，这个问题咱们两方面准备。一方面，你和他们协商的时间不能太长，夜长梦多，最好不要超过2周，超过2周咱们就到法院起诉，同时申请法院查封房产。第二，在您和陈大爷父子协商的这段时间，您得找专人到房产交易中心盯着，一旦发现陈景丽有转移房产的动作就拦住他，我马上到法院起诉，同时呢申请法院查封房产。只有把这个房子查封了，才能彻底避免这父子两个把这个房子转手。赵大妈听了律师的安排就说，成，就按您说的办。我老妹妹刚退休，整天闲着没事干，我就让她给我盯着房产交易中心，我回去就找老家伙谈判。赵大妈回去之后就按照和律师商定好的办法，每天让妹妹到房产交易中心值班，然后呢找到陈林瑞，把律师交代的话都和他讲了。陈林瑞呢又亲自和律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头律师呢把相关的法律都详细的和陈林瑞解释了，而且还说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他们爷俩肯定败诉。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陈林瑞就表示当初呢是自己一时偏心，想着呢真要是有拆迁安置政策最好能给儿子，而且他还说陈景丽也没想独占

0: 房产，以后拆迁要是出来新房子，肯定先紧了老两口住，并且呢还愿意补给妹妹一笔钱。但是呢，赵大妈母女两个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呢，陈林瑞当着赵大妈的面给陈景丽打电话，让她抓紧时间把房产转回来。陈景丽呢还挺痛快，马上就答应了。但是她说这几天工作忙，得过几天有空了就和父亲一起把房产转回来。这话都说开了，陈林瑞也搬回家里住了。赵大妈呢对老伴是连哭带数了一通，之后呢也消停了。一家人就等着陈景丽有空把房子给转回来。可是没想到，就在第六天早上九点的时候，赵大妈突然接到她妹妹的电话，说陈景丽和一个陌生人说说笑笑来到房产交易大厅，领了号，正坐那排队。赵大妈赶紧给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你马上去房产交易大厅拦住陈景丽，我这就到法院立案。赵大妈有点犹豫，陈景丽去那边不会是给我们办转回手续吧，咱们要拦错了都不好。律师说不可能，他要是去办转回手续应该和陈大爷一起去，他和一个陌生人去他想干什么，您赶紧去，不要耽搁。就这样，赵大妈就去阻止陈景丽卖房，律师呢就到法院立案，同时申请诉讼保全，请求法院查封房产。法官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认为情况紧急，当天下午就把房子查封。在接到法院查封房产的裁定之后，陈景丽彻底蔫了。最后在法院的协调之下，法院解除查封，陈景丽转回房产，赵凤兰撤诉。至此一场家庭房产风波才算是尘埃落定。赵凤兰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呢积极协商维护家庭关系，自然是无可厚非。陈林瑞呢一时偏心犯错，但迷途知返也有情可原。可是陈景丽知错犯错，明知道应该把房产返还给二位老人，却仍然试图再次暗中转移房产，让自己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晚年生活动荡不安，婚姻家庭濒临破碎。他作为亲生儿子，情何以堪，心何以安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安全监管等十大方向，将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项目，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及解决方案，加速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价值场景全面落地，推动智能终端、智能普及应用。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已经梳理出公路运行状态智能监测等首批41个重点场景，计划于今年启动布局实施。根据行动方案，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以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为路径，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规模化创新应用，以加快构建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牵引，助力交通运输实现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到2030年。

能赋能交通运输业务应用。攻关突破类聚焦算法、智能终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试用，通过真实应用场景检验并提升技术供给能力。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建立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创新实践，组织加强典型经验总结和交流，鼓励优秀智能体成果参与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健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积极开展预标准化研究，采用科技加工程模式，推进重大创新工程实施，健全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的1.8%个、9.6%。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深入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公路安全畅通水平，为客货运输协同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运周转量2547.8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3%。高速公路货车流量、普通国省道货车断面交通流量同比分别增长19.6%、0.6%。都市联运牵引货物运输增量提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多式联运业务增势明显。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式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纯碱铁水联运、焦炭铁水联运等运输产品先后落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期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共62天，客流将呈现总体高位运行、两头高、中间低、周客流特征明显等特点。长三角铁路也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此外，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动。新图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增加既有列车、办客车站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客运产品辐射半径，持续提升路网通达性，苏北、浙中等地出行线路进一步加密，更好满足旅客通勤出行需求。在保障运力供给同时，长三角铁路部门将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优化售票策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长三角19座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21座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出行体验更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

0: 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拉林铁路全长435.5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了世界屋脊。线路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科学分析拉林铁路客流变化，加大运力投放，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线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持续优化列车运行图，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和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着力构建高原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列车建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物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拉林铁路构建了拉萨、林芝等城市3小时经济圈，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5年来，林芝市、山南市 GDP 年均增速分别保持在8%、5.8%以上。清晨的绥芬河公路口岸一派繁忙，货运车辆有序驶入通道，智能卡口系统快速完成信息对比、风险核验，海关工作人员细致做好车辆登临、货物查验、通关、保障等工作，全力保障中俄跨境物流通道安全畅通、高效运转。今年1至5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列车5.37万辆次，同比增长12.3%，货运量突破60万吨，口岸跨境货运量稳步攀升，通车车流持续走高，整体外贸运行

势头强劲，向北开放枢纽作用愈发凸显。智能设备和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助力妥案通关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崔文和海关不断完善智能查验设备应用，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同时不断规范车辆监管，升级卡口基础设施，细化查验标准，在严把国门安全关口同时，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货运司机赵立国说，这几年海关智能设备投入越来越多，口岸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排队等候时间也就越来越短了。为更好服务外贸企业发展，崔丰和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企业走访，实时掌握企业运输难题和经营需求，针对优化服务举措，切实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让跨境贸易更省心、更顺畅。下一步，崔丰和海关将继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激活跨境贸易活力，助力崔丰和对俄贸易提质增量，更好服务全省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年轻貌美的威廉夫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一位中年绅士走了过来。
2: 哦，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0: 绅士拉着婴儿的手自作多情地说。
2: 哦，像个富有魅力的贵夫人的手。
0: 威廉夫人把婴儿往怀里拉了拉，冷冷地说。
3: 先生，你搞错了两件事。其一，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其二，您握的是我的手。
4: 农夫在地里干活，一位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5: 快快，你再着火了，快回去救火。
4: 他听了不动声色，依然干他的活，老半天才冷冷地说，
6: 哎，我们夫妻早已分工，我在外面干活，他管理家务，家里着火这是家务事儿，归我老婆管，你去通知他吧。
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潜水艇突然发现了敌军的战舰。这个时候，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向舰长报告道，
8: 报告舰长，发现敌情，发现敌情，我们的前方有一艘军舰。
9: 什么？一艘军舰？这太好了！马上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另外，请你马上测算一下，那艘战舰到底距离我们的潜艇有多远？
8: 报告舰长，我计算过了，他们离我们有1000米。
9: 好，现在准备发射鱼雷，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10: 听到舰长的命令，潜艇当中的工作人员都忙碌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跑了过来，又对舰长说道，
8: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700米，要不要发射？
9: 不，现在不能发射，我们要再等一等，等一等，你明白吗？
8: 是的舰长，我明白了。
7: 听了舰长的话，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又跑回了他的位置。等了不久，他又站起来跑到舰长跟前，大声说道，
8: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已经只有200米了，请指示要不要发射。
7: 听了这位士兵的话，舰长依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9: 你急什么，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什么时候发射鱼雷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并不是现在。
10: 听到舰长的话，这位士兵没有离开，而是涨红了脸对着舰长大声喊道，
8: 报告舰长，先生，买这枚鱼雷的钱我来掏，还是让我们发射吧。
11: 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开骑自行车，完带另外一个人闯红灯了，被警察抓住了。结果这个人就骗这个司机说了，我是大夫，我急着把车里人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警察就怕他骗人，但是这小伙子非常聪明，他对警察微微一笑说，
12: 吻我一下吧亲爱的。
11: 警察马上痛快麻溜的撒了人家给放下。
7: 老山姆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床边坐着和他已经结婚有50多年的结发妻子。老山姆摇了摇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对他说道，
13: 哦，亲爱的，自从住院之后，我就一直在病床上想着一件事儿。
10: 听到老山姆的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连忙问道，
13: 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 我想起了过去，你还记得吗，亲爱的？当年咱们家的房子失火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车子在高速路上抛锚了，你和我在一起，当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血本无归的时候，你也和我在一起，而现在我住院了，在病房里，你还是和我在一起。
10: 听到了丈夫的话，山姆太太热泪盈眶地抓住了老山姆的双手，非常感动地回答道：
14: 哦，我亲爱的，你说的没错，我们总是在一起。
10: 这时老山姆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地喊道：
13: 所以说嘛，老太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一直觉得你肯定是个扫把星。

0: 两个印第安人问巫师，
1: 哦，今年冬天会不会冷呢？
2: 一定会的，你们最好多准备些木柴。
0: 一连几个星期，巫师都这样回答求教的印第安人。一天，他终于心虚了，私下去打电话问气象台。气象台一位专家说，
3: 今天天气一定会冷，你看，那些印第安人都在疯狂地收集木柴呢。

0: 在大海上，一艘客轮驶过一个荒岛，船上的人远远看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人在荒岛上一面狂叫，一面拼命地挥着他的手。这时，一位乘客转过身向船长问道：“
1: 哦，船长先生，您能向我解释一下，在那个荒岛上满脸胡须、破衣烂衫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
0: 听到乘客的话，船长摇了摇头，很镇定地说道：“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我们的船每个月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家伙。而每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歇斯底里的狂叫。也许他就是个神经病吧。”

0: 说有个胖子去减肥，教练是一个美女，他制定的减肥计划是这样的，说跑步，说如果说你能追上我，我就做你女朋友。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一天早上胖子听见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个胖女的，只见这女的非常害羞的说，教练让我们一起跑步，他说如果我能追上你，就让你做我男朋友。
1: 业务经理通过电话说，
2: 哦，如果有人对一张国王大床感兴趣的话，请叫26号分机。
1: 话音未落，就传来一位小姐的声音，
3: 请问佩戴国王吗？

0: 一位实习飞行员今天第一次驾驶飞机升天，在空中他接到了导航员的命令。
1: C421号驾驶员，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
0: 听到导航员的话，这位实习驾驶员不加思索地拿起了对讲机，大声地对导航员说道：
2: 是的，导航员先生，我现在马上报告给您，马上报告给您，我的高度是1米8左右，我现在正坐在飞机的左边，坐在飞机的左边。

0: 事情发生在剧院里，一位先生气愤地对身后边的一对叽叽喳喳的情人说：
1: 哦，我想看戏，你们不反对吧？
2: 我们非常支持你，但你也好像看错方向了吧。

0: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0: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2: 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军官呢对新战士进行考核，是吧？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正在站岗，说突然有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你，你应该说什么？结果西明迅速回答说：“长官，我应该这么说。”哎呀，亲爱的，放开我，我知道你是谁。是当兵了还是搞对象呢？
1: 算命的想让儿子学算命，儿子不愿意，于是常常骂他。一天，儿子被骂急了，说：“算命占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难学的？我也会。”第二天，有个人冒着风雨前来卜卦，算命的就让儿子试试看。儿子问那个人：“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对吗？”“
2: 是啊。”“
1: 你姓张是吗？”“
2: 正是。”“
1: 你是来给老公卜卦，对吗？”那人走后，算命的惊奇地问：“
2: 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准呢？”“
1: 嗨，今天刮东北风，那个人呢，肩背都湿透了，前边就是干的，因此知道他是从东北方来的。他的雨伞上写着张字，所以知道他姓张。今天狂风大作，我想不是为了老公，他是不肯为父母出门的。”“呀，如此而已，有什么秘密呢？”

0: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1: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

0: 掉呢。
1: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2: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3: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2: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3: 你到底干了什么？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1: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0: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
2: 我刹车坏了。

0: 李小弟写文章老是漏字，写不出又不去问人，宁可让他空着。有一次他在作文本上写着，
1: 我爸爸身体不好，叫我去买人。我走进人店，只见盒子里都是人，有的人壮，有的人瘦。我买了半斤人回到家里，切成块块，开始蒸人。蒸好人，我端了一碗人汤，准备给爸爸送去。
0: 老师看了他的作文，大吃一惊，急忙找李小弟来问，才知道他写的是人参，漏掉了一个参字儿。
2: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3: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2: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4: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儿。
5: 说有一架飞机呀、啊，这天空发生严重故障了。说机机长要求乘客及所有机组人员都把安全带系上，准备着陆，是吧？硬着陆。这三分钟以后呢，机长让空姐检查所有的乘客是不是都系上安全带了呢？过一会儿，空姐来到机长室就说了。
6: 都系上了，不过呀，就是一位大夫不肯系。
5: 机长说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啊，他为啥不系呢？完，空姐说了，那什么，他还发名片呢，跟。
7: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晚宴上，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家庭晚宴的这家女主人，向她问道。
3: 纳尔逊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到哪儿去了？
8: 哦，莫菲太太，您大概是想喝点什么吧？不用找那个金发女郎了，您要什么，只管跟我说。
7: 听到女主人的话，这位女客人很焦急地解释道。
3: 哦，纳尔逊太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

0: 作文课，老师要求同学们每人写一篇介绍某种家用电器使用方法的小文章，看谁写得又快又好。同学们都在冥思苦想怎么样写的时候，平平举手说他已经写好了。老师惊奇地对平平说，
1: 你已经写完了吗？那好，读一下你的文章。
0: 平平大声地读，
2: 您想知道电视机的使用方法吗？请您认真仔细地看一看说明书，那上面写清楚了使用方法。
3: 法官正在审问被告约翰。
4: 你结婚了吗？
5: 是的。
4: 和谁？
5: 一位女性。
4: 你不要耍小聪明，每个人都知道是和女人结婚。
5: 你可不能这样说，比如您母亲，她就得和一个男人结婚。

0: 一天下午，在饭桌上，妻子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鱼都不会说话呢？
2: 哦，太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答案，这也太丢人了。
1: 哦，那么亲爱的，这么说你知道了？
2: 我当然知道。
1: 那快告诉我，鱼为什么都不会说话呢？
2: 道理很简单，你把你的头放到水里试试，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吉米夜晚跳伞，为避免在空中和别人相撞，挂了满身红色和白色的闪光灯，但是他误把一处灯光通明的地方当作目的地，降落后才知道错了。他看见一位妇人站在那里吓得直发抖，便连忙问，这是什么地方？
1: 地球。

这有一天，大兵跟小兵俩人没啥事，搁这嘴呢。小兵说：“我养一只小哈巴狗，把藏獒给咬死了。”我不知道咋的，我估计这狗得狂犬病。中兵说呢：“哎呀，你这事儿整，你说现在这事儿整越来越奇怪了。我养那小白兔把鹰给踹死。那天我们家小白兔跑，我们家鹰下来，咯噔一下，这，把小兔瞅准鹰的，呱当一脚。”结果大兵说了：“哎呀，你俩说这事儿是吧？太狠了，我就自叹不容。我过两天我得攒点钱买个挖掘机了。”小兵和中兵说：“干啥？买那玩意儿干啥？你要盖楼还咋的？”大兵说：“不是，那啥，前两天我不养只蚂蚁吗？我蚂蚁这两天跟我说耳朵刺痒，我买挖掘机给我养那蚂蚁抠抠耳朵。”天上的牛在飞，地下我们仨在吹。

0: 在医院里，一位外科大夫和一位内科大夫正在等电梯。电梯终于到了，但是由于外科大夫动作迟缓，所以还没等到外科大夫走进电梯，电梯的门就要关上了。这时外科大夫立刻把头伸了进去，挡住了马上就要关上的两扇门。看到这种情形，内科大夫非常惊讶地对他的同事说道：
1: 这真是太可怕了，科特医生，您总是这样用头来挡电梯的门，这样的话您的头老是被电梯的门夹来夹去，这样会出问题的。
2: 听到内科大夫这样说，这位外科大夫不紧不慢地向他的同事解释道：
3: 不，老兄，你想错了，一听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内科大夫。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外科大夫来说，脑子出什么毛病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手。只要我的手没有毛病，就能继续做手术。
4: 一辆在马路上画波浪线的小轿车被警察截住了，警察拿着酒精检测器走到轿车窗户前，对司机礼貌地说：
5: 先生，请您对着这个漏斗吹口气。
6: 对不起，长官，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患有严重的哮喘，这样会引

0: 剧烈的咳嗽，连肺都会咳出来的。
1: 唉，既然如此，那么请你下车到我这边来。我的车上有止血检验设备，只需要你手指上的一滴血就可以了。
0: 对不起 ，Madam， 我也不能验血，因为我是血友病患者。由于不能凝血，我的血就会滴干，那么我就会血干而死的。
1: 哎呀，那好吧，那也就只好做个尿检了，请您用这个小塑料瓶提供一份尿样吧。
0: 抱歉 ，Madam， 我同样也不能这样做。我有糖尿病，医生说这样会引起低血糖，我会晕过去的。
1: 那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出来沿着这条白线走一走。
2: 警察显得很无奈，
0: 这真是对不起 ，Madam， 我不能这样做，我绝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啊？
0: 因为我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长官，我会摔伤的。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

0: 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百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9: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2: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3: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机。

0: 大讲堂现在开讲。小明喝牛奶洒了一身，爸爸生气地说：
1: 你这龟孙子，不能小心点啊。
0: 奶奶听了不高兴地纠正道：
2: 不对，不是龟孙子，是兔崽子。

0: 蒂娜的爸爸很关心女儿的学习。有一天，他问蒂娜：
1: 自习课的时候，你们教室里有多少人呢？
2: 如果老师在的话，一共有36个人。
1: 那么老师不在的话，就有35个学生了？
2: 不，老师不在的话，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0: 小约翰向妈妈要一辆新自行车，妈妈想，应该让小约翰看看自己平时的表现，判断是不是应该得到这个奖赏。于是他说：
2: 宝贝儿啊，现在啊可不是圣诞节，我们也不是富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吧，你为什么不给上帝写封信，向他祈祷一辆呢？
0: 小约翰大发脾气也没有用，被妈妈送回了房间，最后还是坐下来给上帝写了一封信。
3: 亲爱的上帝，今年我一直是个好孩子，如果能得到一辆自行车，不胜感谢。您的朋友约翰。
0: 小约翰写完一想，上帝一定知道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坏蛋，于是赶紧把信撕毁重写。
3: 亲爱的上帝，今年我一直是个表现还不错的孩子，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您真诚的约翰。
0: 小约翰又一想，这还不诚实，撕毁重来。
3: 亲爱的上帝，今年我一直想做个好孩子，我可以得到一辆新自行车吗？约翰。
0: 写完信以后，约翰又在问自己，知道自己一直表现很差，什么新东西也不配得到，于是沮丧地把信扔进垃圾箱，灰溜溜地走出家门，准备到教堂去。他想那儿离上帝应该近一些。走进教堂跪下，小约翰正在考虑应该如何检讨自己，眼光忽然落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上，他跳起来抓起塑像就跑了，一口气跑回家。小约翰把塑像藏在床底下，开始给上帝写信。
3: 亲爱的上帝，你妈妈现在在我的手里，如果你想见她的话，拿一辆新的自行车来交换，您的约翰。

0: 街道上的车辆只能单向行驶。
1: 那么，我现在把车头掉头行吗？
0: 这里禁止掉头。
1: 那我就把车停在这里。
0: 这里严禁停车。
1: 哦，那么你出个价吧，如果不低的话，这辆车就归你了。

0: 有一座学生宿舍楼，一层住着男生，二层住着女生。有一天，楼梯口挂出一块告示：
1: 夏天到了，请男同学不要上楼，二层全体女生。
0: 第二天，楼梯口又挂出一块告示牌：
2: 夏天到了，请女同学自尊自爱，最好不要下楼，一层全体男生。

0: 在体操比赛场上，罗姐问她的朋友：“哎，
1: 你说那些小孩为啥要在手上擦白粉呢？”“
2: 你连这都不懂，这是洗手嘛。”
0: 罗姐惋惜地说。
3: “哦，那我们可白来了。”“
2: 为什么？”“
3: 他们洗手不干了。”

0: 说有一个人手指头被玻璃划破了，到医院要求包扎。医生开了一张化验单，叫他先去做个心电图。这个人非常的不解，就问：
1: 那只是手指破了，做心电图干什么呀？
0: 这藏私都不懂啊，死死连心呗。

一个电台记者正在家里用录音机整理他刚刚采录来的新闻线索。这时，他太太怒气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与丈夫大吵特吵，还动手把丈夫的脸也抓破了。这一切碰巧都被录音机录了下来。第二天，记者来到办公室，同事们见他脸上红一道紫一道的，就问出什么事儿了。记者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便随手打开录音机说：“请听记者从现场采制的录音报道。”

0: 拿尼患了感冒，
1: 出现了折磨人的咳嗽。
0: 请来治病的医生给他开了一瓶药水后便告辞了。拿尼服过药毫无效果，当医生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拿尼的咳嗽不止。
2: 我真不喜欢您咳嗽。
3: 你还嫌我咳嗽的不好听？要知道，我已经练了整整一个晚上了。

0: 一个小伙子向姑娘求婚。姑娘说，
1: 不行，我们才相识3天呢，你了解我吗？
0: 了解了解，我早就了解你了。
1: 是吗？
0: 啊，嘿嘿，我在银行工作3年了，你父亲有多少存款我是很清楚的。

0: 这是妻子和丈夫的对话。
1: 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说什么了？
1: 你好像在骂我。
0: 啊，哎，有这种可能啊？那也是因为我白天不敢骂。

0: 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看到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心里非常不安，就说：
1: 大夫，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术啊，所以我非常紧张。
0: 大夫拍拍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安慰道：我也是一样。

0: 老师问学生：“
1: 你对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两句诗有何感想？”
0: 李白一定是个近视眼。

0: 有一个醉汉摇摇晃晃的在大街上走，忽然哇的一声啊，冲着人家的大门口呕吐起来。这一家的看门人不干了，过来理论，醉汉强辩：
1: 谁让你们家的大门正冲着老子的嘴啊？
0: 看门人惊诧地说：
2: 哎，我们家的大门盖了好几十年了，不是今天才冲着你老的嘴盖的。
1: 老子这张嘴也长了好几十年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

0: 步，每一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一中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郑少秋演唱的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5: 不管他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众号 YCFM985 给晨曦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崔伟丽的《路过的烟火》。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白天到夜间晴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裤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那么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要注意避免强光照射，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遮阳伞。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6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3度。铁犁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5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直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槟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槟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墓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情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

段，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完好的生态环境。

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亲近。

古树上的小木屋，让你放慢行走的脚步。山林间的温泉水，洗去你一身的疲惫。

体验收获的喜悦。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0: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让欢乐在这里绽放。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在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零都伊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知道。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地上的壮丽风景一眼便能知晓，但地下溶洞的风光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五彩斑斓的地下世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加上绚丽多彩的灯光，宛如置身于魔幻又奇特的星球之中。地心深处有着最纯洁的风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您推荐十个国内最美的溶洞，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地下洞穴的无穷魅力。

是时候来一场地心之旅了，一起去看看大自然造物主留下的瑰丽奇观吧。贵州织金洞，织金洞是中国洞穴天花板，有着织金归来不看洞的美誉。织金洞的景区众多，有大大小小的50多个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的钟乳石组成的溶洞奇观，这是大自然数百万年造就的美景。洞内的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还流传着美丽的故事传说，不愧是中国的溶洞之王。它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观寨乡织金洞景区。

重庆芙蓉洞。芙蓉洞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美到极致的喀纳斯地貌，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在洞内可以看到归附神宫般的景观，最壮观的景点是辉煌大厅和巨木飞瀑，这也是到芙蓉洞游玩必打卡的景点。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路88号。湖南黄龙洞，黄龙洞是武陵源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着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的美誉。走进黄龙洞内，里面的洞穴空间大，有着丰富的溶洞景观，旱洞和水洞上下中横，宛如一个庞大的洞穴王国，一定要深入其中探索地下溶洞的神奇。湖南黄龙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河口村。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第四个地方，那就是利川的腾龙洞。腾龙洞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的洞穴之一。洞外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洞内神奇秀丽，神秘幽暗，洞中乾坤大，可以在原生态的洞穴里看一场梦幻的激光秀，也可以看到热气球在洞内的壮丽景观。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腾龙大道1号，这是利川腾龙洞。河南鸡冠洞。

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本溪水洞。本溪水洞，世界第一长地下冲水溶洞，最美的天上奇观。水洞里有着天然形成的绝美自然风光，走进洞内泛舟游览，有一种神秘之感。五彩斑斓的灯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犹如海底龙宫，璀璨夺目。本溪水洞，这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处，有机会不妨去感受一下。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七个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安顺龙宫。龙宫有着天下汉纳斯尽在龙宫的美誉，景区里有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很多奇特的汉纳斯顶冠，龙门飞瀑、虎穴洞、龙子田都是龙宫景区必打卡的景点。览龙宫之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它位于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

北京石花洞。石花洞中国四大熔岩洞穴之一，既有石笋、石柱等南方的洞穴奇观，也有着石枝、石盾的北方洞穴景观。在这小众而神奇的石花洞中，不仅可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地质知识，适合带小朋友来打卡。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连州地下河，连州地下河为广东地下第一河，是典型的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岩洞分三层，上两层是陆地层，下层是地下的暗河。乘游船走在地下溶洞中，一睹壮丽的天然大溶洞，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连州地下河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东坡镇大洞村。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姚岭仙境，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说到了这里的钟乳石山洞，溶洞的景色很美，名字叫做姚岭仙境。整个溶洞都深藏在地下，曲折幽深的洞室地貌，瑰丽多姿的溶石景观，而且洞内的灯光分布合理，美轮美奂，宛如人间仙境。洞内冬暖夏凉，值得打卡。听众朋友，以前接触溶洞只是在书本上，或者是看到一些图片，但只有亲眼看到这些溶洞，才能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十分壮观。喜欢溶洞奇观的朋友，您还知道国内有哪些溶洞奇观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一同分享。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00到17:00，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八。

点到17:30，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适宜，应当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

0: 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暑期将至，旅游专列提前火爆，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20999元起步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预定火爆。暑期旅游列车火爆，折射的不仅是人们出游理念的转变，也是铁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图景。如今经过专业化、主题化改造的旅游专列，成为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移动的文博客厅。旅途本身就是一种旅游体验。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的星光燕赵号融入大量非遗元素，搭配超大景观窗和智能天幕，旅客可以在列车上欣赏民族舞蹈、特色杂技。金旅时光号则把车厢打造为流动的音乐舞台。武汉局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随车配备了医护人员，推出名厨亮灶、限制餐食，服务标准对标星级酒店。旅游列车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功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吃住行游一体化的大包旅游消费方式。这类产品的价格并非由成本单一决定，而是由市场供需、服务品质以及文化附加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其暑期旅游专列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增长超过了70%。这股热潮的背后，慢旅行、深体验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尚。相比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旅游列车的核心魅力在于舒缓与省心。来自沈阳的李先生曾经乘坐沈铁旅游专列出游，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体验：新疆的景区很分散，这趟专列一铺到底，白天大家精神充沛的下车逛景点，晚上回到车上吃饭休息。这种慢节奏既满足了老人的体力需求，也让小孩有了探索的乐趣。这种行程舒缓、一价全包的模式精准击中了如今旅游市场的两大主力：银发族与家庭客群。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占比超过了 60%， 是旅游列车消费的主力人群。时间充裕、经济宽裕的银发族恰是慢旅行、深体验最精准的受众群体。今年暑期三代同游预计成为显著的出行特征，许多老年人不再独自的结伴出行，而是带着子女、孙辈一同的踏上旅途。列车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家庭乐园，旅行呢也成为维系亲情的纽带。与此同时，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占比稳步提升，为旅游专列注入了新活力。复古车厢、沿途绝美风光、特色主题互动，切合了年轻人

拍照打卡，追求松弛感的需求。民俗互动、长途景观等新颖的体验，让年轻群体成为旅游专列的新型消费力量。多年培育，如今的暑期旅游专列市场日趋走向成熟，形成大众平价、高端豪华两大清晰赛道，两类产品定位不同，受众各异，共同撑起火热市场。旅游列车呢，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同程旅行的度假业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同程旅行平台在售的15天左右的东北旅游列车行程，串联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人均费用约6000元，最低呢4000元出头，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专列啊，则主打极致体验与文化沉浸，市场竞争尤为的激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主打呢蜀锦宋韵美学，全车仅设92个席位。锦绣天府号从普惠到奢享全价位选择，比如说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76000元价格的标准受到了热捧。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它的票价是20999元起，全车50多位工作人员服务231位旅客，每节车厢都配备专属管家，并且安排随车医生全程值守。25年的10月，熊猫专列系列呢，更是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铁路联盟首届游客友好型铁路服务与体验奖的颁奖仪式上，拿下了长途旅游友好型列车及车上服务评审团特别奖。中国高端旅游列车由此获得了国际层面的专业认可。无铁假日遇见美好高价位包含了17天里几乎全部的开销，火车票、全程的餐饮、景点门票、导游服务、随车医生。后续呢还将陆续的开行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的旅游线路，助力广大游客奔赴山海，邂逅诗与远方。值得注意的是，高端旅游专列呢正成为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第一站，境外游客对坐着火车穿越丝路的体验需求呢也持续的升温。其中呢，熊猫专列的高端线路的境外游客占比高达了80%到90%，以华裔群体为主。那无论是探寻神秘的喀什古城，还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看日落，这种漫游的方式让入境的客群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历史与人文的厚重。亲民价位的旅游专列呢，背后也有不容忽视的成本支撑。国铁沈阳局的客运段有关负责人说，旅游专列的运营成本主要集中在行、住、食三大核心板块，其中呢，铁路运输及车体适老化改造是最大的成本支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呢，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仍有不足。高品质的旅游专列正是串联优质目的地的重要形式，既能释放我国旅游资源潜力，吸引高端客群，又能让境外的游客深度的感知中华文化。当前呢，旅游专列看似同质化，实际上品质的差距非常的悬殊，车内服务、线路设计、创新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缺乏特色的 IP 与品质保障的产品，最终呢将会被市场淘汰。换言之，那些一票难求的高价列车，恰恰是用创新与服务回答了这个灵魂的拷问：花20000块钱坐火车到底值不值？那么答案就在每一节车厢的细节里。列车的走红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引流效应。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列车途经中小站点、知名景区、特色乡村。

0: 和旅游目的地的客流呢也显著的增长。6月10日，商务部、文化部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的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的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提出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明确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呢集中安排了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魅号、中老跨境旅游专列等系列产品。政策推动供需两旺，将推动旅游列车市场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为了应对暑期驾考高峰，切实的满足广大考生的报考需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考试中心刘恩赫警官，为大家解读暑期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相关注意事项。刘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
0: 刘警官，随着这个暑期的来临哈，我们驾考工作呢也即将面临新的高峰期。那么和冬季相比啊，这个夏季的驾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主持人。夏季驾考的核心挑战呢集中在高温和突降雨这两个方面。高温环境下，考生容易出现体能下降、注意力分散、手心出汗，导致方向盘打滑等问题。而突发的雷阵

0: 会导致路面瞬间湿滑，视线受阻。因此夏季考核的重点不仅是操作的准确性，更是考生在炎热和雨水条件下保持冷静、规范操作的能力，以及对车辆雨刷器、灯光等设备的正常使用。
1: 嗯，刘警官，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哈，驾考人数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增长。那我们考试中心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一步的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呢？
0: 嗯，好的。暑假考生以高考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为主，需求高度集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动态增加考试名额，根据报名情况合理增加各科目预约名额投放量，满足考生需求；二是推行延时服务，全体考试员和工作人员提早上岗，压缩午休时间，下午延时至当天预约考生全部考完为止，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如期参加考试；三是强化高温防暑保障，候考区保持清洁凉爽，并对考试车辆每日进行专项安全检查，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嗯，刘警官，我们考试中心哈，在考场设施保障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0: 一是所有考试车统一粘贴车窗隔热膜，减少阳光直射带来的车内高温；车辆方向盘清洁处理，避免打滑，并每日检查轮胎气压，防止高温爆胎。二是要求所有考试车辆要检查雨刷器工作状态和轮胎花纹深度，确保雨天行驶安全。三是在考场内所有步行通道和上车区域铺设防滑地垫，并设置小心地滑等警示标志，保证雨天考生的人身安全。
1: 嗯，那么针对这个夏季高温和这个雷雨天气哈，刘警官，我们学员在驾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好的，主持人。第一，防强光炫目，下午考试容易遇到逆光，应会使用遮光板，适当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确保观察清楚路况。第二，防止突然降雨，上车前应擦镜左右后视镜，保证观察视线清晰，遇雨第一时间开启雨刷器，所有刹车操作必须要比平时更轻更早，严谨急刹，若车窗出现起雾现象，要立即开启除雾功能。第三，防手心出汗，夏季手心一出汗，建议自备干毛巾，上车前擦干手掌，避免打滑影响方向盘操作。
1: 嗯，那么在驾考的过程当中，考生除了需要掌握相关的驾驶技能之外，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首先着装方面呢，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女生务必要扎起长发，鞋应该去选择薄底儿防滑的平底鞋，严谨穿拖鞋、凉鞋或者是厚底的洞洞鞋，以保证踏板脚感清晰。饮食方面呢，考生当天不要空腹，可随身带几块糖果预防低血糖。睡眠方面要保证好休息到6个小时以上，避免考试过程中导致精神不集中。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细致的讲解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您还有哪些建议要送给我们这个暑期备考的学员们呢？
0: 暑期学车驾考拼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心。天热容易心烦气躁，但安全驾驶恰恰最怕的就是急。希望大家把每一次操作都当作习惯养成，遇热静心，遇雨稳驾。祝愿各位驾考学员顺利通过考试，平安上路，安全回家。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刘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夏季呢雷雨天气增多，出行请牢记防暑、防雨、防急躁。也希望啊，暑假期间参加驾考的广大学员们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我们下期再见，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0: 我是宣传民警王斌，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资助。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5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嘉斌受贿一案一审宣判，周嘉斌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月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天津发布公积金新政，缴存职工在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7月1日起，昆明公交集团将新开7条绿色的服务专线，满足环绿色通道沿线的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创造新业绩，为实现强国复兴、龙江振兴贡献力量。

6月29日，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了我市攻坚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是落实健康中国、健康龙江建设部署的重要民生工程，是检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效的核心标尺。各地各单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省部署上，把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实抓细各项评估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卫健、疾控行政部门牵头抓总，医疗机构

6月2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广旅局、市总工会承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34曲赞歌，曲曲嘹亮，17支队伍，队队昂扬。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居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的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了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枫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旺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歌咏大赛中激发出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

0: 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士》。

唐代刘禹锡，酬乐天，永老见世。刘禹锡，字孟德，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至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酬乐天，永老见世》是作于唐文宗开成元年。64岁的刘禹锡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实际上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时候，他的同龄人白居易以同样的身份留居洛阳也已经三年了。这两位早已经是诗文至交，在经历了长期的仕途辗转，阅尽了人世沧桑之后，终于相聚在一起，彼此都十分高兴。两个人又是诗坛宿将，自然少不了诗歌唱酬。由于又都是垂垂已老，并同患有足疾眼疾，便免不了同病相怜。对于老病，白居易有时很通达，可是有时也不免感伤。他在写给刘禹锡的《永老赠孟德》一诗当中，便表现出了对衰老的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而刘禹锡便写下了这首《酬乐天，永老见世》来作答。在这首诗当中，刘禹锡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人瘦、发稀、视力减弱、多病等不利的一面，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立等有利的一面。对此，如果细致全面地加以思考，就能树立正确的老年观，就能从接老叹老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而有所作为。全诗表达了刘禹锡对生死问题的清醒而乐观的认识，说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唯物的态度积极对待人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刘禹锡的这篇佳作《酬乐天，永老见世》。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待贫。

云卷发兮观自偏，废书元夕眼，多久未随年。今世还安世，月人如月川。细思皆信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首先我们来看这首诗的题目，酬乐天，永老见世。酬乐天意思就是作诗酬答白居易。我们刚才说了，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白居易的答诗。诗的第一句，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顾是考虑的意思，怜呢是爱惜的意思。这两句是说，人谁不害怕衰老呢？老了又有谁来怜惜呢？身受带贫俭，发兮冠自偏。带是腰带的意思，贫俭指的是多次缩减，冠是帽子。这两句的意思是，身体日渐消瘦，衣带也越收越紧，头发稀少，戴正了的帽子总会偏斜到一边。废书元夕眼，多久未随年。废书就是说丢下书本，指的是不看书了。久在这里指的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随年是说适应身体衰老的需要，这里是指延长寿命。这两句的意思是，不再看书是为了爱惜眼睛，经常用艾灸是因为年迈力衰，诸病多缠。今世还安世，月人如月川。安是熟悉的意思，月是经历的意思。这两句是说，经历过的世事见多识也就广，阅历人生如同积水成川一样。细思皆信矣，下此便萧然。这里的幸指的是幸运，引申为优点。下此是指改变对衰老的忧虑心情。萧然是说自由自在，心情畅快的样子。这两句是说，细细想来，老了也有好的一面，克服了对老的忧虑，就会心情畅快，无挂也无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桑榆是日落时光照桑榆树端，因此指日暮，比喻晚年垂老之年。霞是霞光，这里指的是晚霞。这两句是说，不要说日落之后天色已晚，虽然是流照在桑榆之上的余晖，依旧能够幻化成霞，绮丽满天。这首诗阐明了刘禹锡的观点，他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很多不利的因素，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立有利的一面。诗的前六句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对白居易的关于老的看法是颇有同感的。一二句写顾老是人之常情，人们谁都顾虑衰老，老了就没有人怜惜了。接着四句进一步交代了顾老的原因，诗人用形象的语言做了描绘，因为衰老身体一天天消瘦，腰带要不断的紧缩，头发渐渐稀疏，帽子就自然要偏。

书卷废纸不看，是为了保护眼睛，经常用艾灸，是为了延年益寿。而接下来，经世还安世，月人如月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这四句从另一个方面谈了对老的看法，是针对白居易的伤老而言的。刘禹锡认为，老固然有老的短处，但是老也有它的长处。老的短处是体衰多病，身瘦带贫俭，发稀官自偏；而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历还安适，阅人如阅川。年纪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了解的事理也就多了，看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加深广了。仔细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幸事。所以诗人吟道，下此便萧然。诗人劝慰他的朋友，对待衰老不要过多的忧虑，只要正确对待，便可以萧然自乐了。而诗的最后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可以说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意境优美，气势豪放，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洒出满天的红霞。这两句既是诗人的内心世界的自我剖白，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这首诗前后两段一反一正，转折自然，很有辩证的观点和说服力量。最后两句尤为精辟，实为警策之语，后人多以此来自勉。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刘禹锡的酬乐天，永老见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贫俭，发稀官自偏，废书原夕眼，多久未随年，经世还安世，月人如月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老伴儿偷偷把房子卖给儿子，背后有什么猫腻？
4: 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她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
3: 房产交易大厅上演危情时刻，儿子将得到手的房子再次过户，
4: 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回房子。
3: 平房暗战，
4: 这一次要说的案件得从一个房本讲起。赵大妈有个外孙子，今年6岁，特别淘，趁着家里大人不注意，在姥姥家的房本上画了个恐龙，还拿剪子给绞下来。没办法，赵大妈只好拿着绞坏的房本来到房地局办换证。房地局的工作人员呢，照着房本上的地址从电脑里调出资料看了看，就问赵大妈：你这房主的名字不对啊。赵大妈说：怎么不对啊？这房子是我老伴儿的名，叫陈林瑞，那上头写着的。工作人员说：不对，房主的名字叫陈景丽。赵大妈很诧异，说：不可能，您再仔细看看，陈景丽是我老伴儿的大儿子，这房一直是我老伴儿的名。工作人员呢又在电脑里查了一下，就跟赵大妈说：这个房子是今年5月12号办的过户，是陈景丽花20万块钱从陈林瑞手里买来的，而且这个房子的房本在办过户之前6个月办过一次挂失，补过一回了。赵大妈有点急了，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工作人员呢盯着赵大妈看了一会儿，最后跟他说：肯定没错，你回去问问你们家人吧。赵大妈从房地局回来就直奔胡同里的老金家，进门一看，老伴陈连瑞正跟老金和两个牌友打麻将。赵大妈上去一把就把陈连瑞拽住了，说：陈连瑞，你怎么背着我把房子给你儿子了？你给我说明白了。陈连瑞先是一愣，随即就梗着脖子说：我愿意，这我的房子我愿意给谁给谁，你管得着吗？

0: 赵大妈也急了，你胡扯，电视里演过，我都看了，这叫夫妻财产，这房子有我一半，你赶紧给我转回来，要不我给你上法院。旁边的几个牌友一看两口子打起来了，赶紧上来劝，就把老两口给拉开了。赵大妈呢就气哼哼的回了家，到家之后就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女儿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也很生气，就跟老太太说，您别着急，我有个同学现在当律师，回头我问问他看应该怎么办，咱们跟这爷俩没完。赵大妈呢放下电话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怄气，准备着呢等陈林瑞回来继续和他做斗争。但是呢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赵大妈又气哼哼的去老金家找。结果呢陈林瑞不在老金家，老金跟他说陈林瑞上他儿子家了。
1: 补办房产证竟然发现房子从老伴的名下偷偷过户到了儿子名下，赵大妈得知后非常生气，又是找老伴理论，又是找律师咨询，如此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又有什么隐情呢？
0: 赵大妈叫赵凤兰，她和陈林瑞是半路夫妻，先前呢这两个人都离过婚，当年陈林瑞出身不好，他前妻呢就和他主动划清界限离了婚，把儿子陈景丽也带走了。可是呢离婚之后这双方住的也不远，所以呢陈景丽小的时候就两头串，爸爸这边待两天，妈妈这边待两天，父子的关系呢也很好。赵凤兰呢也是再婚，她前夫呢脾气不好老打她，可是呢赵凤兰是个思想比较守旧的女人，就一直默默地忍受着。1978年的时候有一次她前夫喝多了打伤了她的头，一共缝了5针，这一次赵凤兰忍无可忍，就和她前夫离了婚，带着7岁的女儿就回了娘家。1981年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赵凤兰就和陈林瑞结了婚，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都是奔40的人了，结婚以后呢也就没再要孩子，赵凤兰的女儿是这两口子一起抚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再婚之后呢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毕竟两个都是受过苦的人，经历风雨之后又成了家，都比较珍惜。可是呢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他们家也不例外。陈林瑞的儿子陈景丽当年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一样特别希望父母复婚，但是呢赵凤兰的出现让他的梦想彻底破灭，所以从一开始陈景丽对赵凤兰就非常的排斥。虽然呢长大成人之后陈景丽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可是从一开始延续下来他和赵凤兰的关系就比较紧张，陈景丽老和赵凤兰闹别扭，赵凤兰的女儿呢就对陈景丽有很大的意见。赵凤兰再婚的时候他女儿已经10岁了，女孩懂事早，所以呢他和他继父陈林瑞关系也不怎么亲，这爷俩之间呢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也没闹过什么矛盾，但是呢好像总是隔着点什么东西亲近不起来。陈林瑞呢有点封建思想，他重男轻女，而且呢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她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赵凤兰呢当然是向着自己亲生的，

0: 有点什么事儿，生怕自己的女儿受委屈，老是替女儿争口。所以说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算得上平平稳稳，但是呢也少不了磕磕绊绊。
1: 赵大妈虽然知道陈林瑞一直偏心儿子，但万万没有想到他能做出转移房产的事情，当务之急是把房子要回来。于是赵大妈母女赶紧找到了律师。
0: 第二天上午，赵大妈母女两个就来到律师事务所，见到律师，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律师讲。陈林瑞和赵佩兰的房子都是平房，分两处，一共是三间，其中一处呢是一间22平米，当初是公房，后来房改的时候呢，他们家就把这房子买下来，现在老两口住的就是这22平米的房改房。另外一处呢是两间私房，加起来41平米，是1998年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从别人那儿买来的，现在呢租出去了。这两处房子不在一个院子里，房本也是分着的。这次出问题的房子就是那两间私房，赵凤兰他们家那三间房都在拆迁规划之列，但是呢具体的拆迁政策还没下来。听大家伙传说除了货币补偿之外，有可能还有安置政策，要么呢有郊区的房子可以换，说不定还能反迁。一时间是众说纷纭，吵吵嚷嚷，但究竟会怎么样，政策没下来，谁也没个准谱，都是瞎猜。赵凤兰还一直琢磨着怎么能想个办法，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为女儿多争取点利益。没成想陈景丽父子先下手为强，就把这房子给过了户。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大妈就对律师说，这爷俩合起伙来算计我坚决不答应，他们要是不把房子给我转回来，我就不跟那老家伙过了。律师听了赵大妈的话笑了，说大妈您别生气，陈大爷把这个房子背着您转给他儿子，而且只卖了20万块钱，这在法律上是一种无效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房子是你们1998年买的，你们俩呢是1981年结的婚，这个房子呢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虽然那个房本上只写了陈大爷一个人的名，那也是共同财产，他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就把这个房子卖了。第二，陈景丽花20万块钱就买下这个房子是明显低价，你们这个房子是41平米，但是地段好，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得160-170万。他们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有专门的规定，叫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所以呢您别担心，这个案子到法院咱们就能把房子要回来，而且呢据我估计这父子两个之间可能根本就没交房款，也就是交了税办了过户就完事儿。他们写20万进行买卖，实际上就是为了少交税，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就是赠与。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凤兰的女儿插了一句话，说这两个人用20万块钱买卖还得交税，那为什么不直接走赠与啊，那样花的钱更少，交的税不也更少吗？律师呢就对他说，这父子两个之所以不走赠与，是因为房屋赠与在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得提交书面的赠与协议，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必须经过公证处公证，他们俩不敢，真要是到了公证处，公证员一定会要求

0: 求共有人当面签字确认。这事儿要是让大妈知道，他们还能办成吗？所以说他们两个只能走买卖，因为房屋买卖合同在办过户的时候是不需要做公证的。
1: 听完律师的解释，赵大妈的心里稍稍平静了下来，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难不成要到法院起诉老伴儿吗？都是一家人，还怎么一起过日子啊？赵大妈一时又没了主意，于是赵大妈就问律师，如果不打官司，这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0: 律师呢笑着对赵大妈说，您说的非常对，一家人的事情最好呢还是能够协商解决为好。而且呢，陈大爷把这房子转给他儿子也有情可原，就你们家这状况，老两口都像自己亲生的，也是人之常情。这样咱们呢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呢您回去之后把我跟您讲的话都跟陈大爷说一遍，他要是不信，您就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以律师的身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他解释一下。咱们呢最好不通过法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方面咱们也得防着，万一这父子两个真的下决心不把这个房子还回来了，咱们也得有准备。毕竟这个房子现在值160-170万，而且呢先前这两个人已经暗中转手过一次了，真要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咱们也得防一手。因为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有一个善意取得制度。什么是善意取得制度呢？我给朋友们解释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又被称作是即时取得制度，它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发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它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不法将他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给买受人之后，如果买受人在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他便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这就是善意取。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两个字，善意。这两个字呢在法律上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呢要善意取得所有权，光有善意是不够的。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陈景丽就不构成善意取得。首先他不是善意的，他明知道他父亲陈连瑞没有权利把夫妻共有的财产卖给他。第二，他用20万元的价格就买下一个价值160-170万的房子，他没有支付合理价。虽然这个房子已经给他过了户了，但是呢赵凤兰仍然有权追回。但是如果要是陈林瑞父子利用赵大妈和他们协商的这段时间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就有可能造成善意取得的局面。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回这个房子了。所以说律师为赵大妈安排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第二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陈林瑞卖房子的这件事情虽然惹怒了赵大妈，但赵大妈却不想和他闹上法庭。 毕竟

0: 把年纪了，日子还要过。就在赵大妈要和陈林瑞谈判的时候，律师给了他两点建议。
1: 律师呢，就跟赵大妈说，这个问题，咱们两方面准备。一方面，你和他们协商的时间不能太长，夜长梦多，最好不要超过两周。超过两周，咱们就到法院起诉，同时申请法院查封房产。第二，在您和陈大爷父子协商的这段时间，您得找专人到房产交易中心盯着，一旦发现陈景丽有转移房产的动作，就拦住他。我马上到法院起诉，同时呢申请法院查封房产。只有把这个房子查封了，才能彻底避免这父子两个把这个房子转手。赵大妈听了律师的安排，就说成，就按您说的办。我老妹妹刚退休，整天闲着没事干，我就让他给我盯着房产交易中心，我回去就找老家伙谈判。赵大妈回去之后，就按照和律师商定好的办法，每天让妹妹到房产交易中心值班，然后呢找到陈林瑞，把律师交代的话都和他讲了。陈林瑞呢又亲自和律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头，律师呢把相关的法律都详细的和陈林瑞解释了，而且还说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他们爷俩肯定败诉。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陈林瑞就表示当初呢是自己一时偏心，想着呢真要是有拆迁安置政策，最好能给儿子。而且他还说陈景丽也没想独占房产，以后拆迁要是出来新房子，肯定先紧了老两口住，并且呢还愿意补给妹妹一笔钱。但是呢赵大妈母女两个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呢陈林瑞当着赵大妈的面给陈景丽打电话，让她抓紧时间把房产转回来。陈景丽呢还挺痛快，马上就答应了。但是她说这几天工作忙，得过几天有空了就和父亲一起把房产转回来。这话都说开了，陈林瑞也搬回家里住了。赵大妈呢对老伴儿是连哭带数了一通，之后呢也消停了。一家人就等着陈景丽有空把房子给转回来。可是没想到，就在第六天早晨九点的时候，赵大妈突然接到她妹妹的电话，说陈景丽和一个陌生人说说笑笑来到房产交易大厅，领了号，正坐那排队。赵大妈赶紧给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你马上去房产交易大厅拦住陈景丽，我这就到法院立案。赵大妈有点犹豫，陈景丽去那边不会是给我们办转回手续吧，咱们要拦错了都不好。律师说不可能，他要是去办转回手续应该和陈大爷一起去，他和一个陌生人去他想干什么，您赶紧去不要耽搁。就这样，赵大妈就去阻止陈景丽卖房，律师呢就到法院立案，同时申请诉讼保全，请求法院查封房产。法官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认为情况紧急，当天下午就把房子查封。在接到法院查封房产的裁定之后，陈景丽彻底蔫了。最后在法院的协调之下，法院解除查封，陈景丽转回房产，赵凤兰撤诉。至此一场家庭房产风波才算是尘埃落定。赵凤兰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呢积极协商维护家庭关系，自然是无可厚非。陈林瑞呢一时偏心犯错，但迷途知返也有情可原。可是陈景丽知错犯错，明知道应该把房产返还给二位老人，却仍然试图再次暗中转移房产，让自己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晚年生活动荡不安，婚姻家庭濒临破碎。

0: 他作为亲生儿子，情何以堪，心何以安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

0: 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安全监管等十大方向，将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项目，齐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及解决方案，加速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价值场景全面落地，推动智能终端、智能普及应用。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已经梳理出公路运行状态智能监测等首批41个重点场景，计划于今年启动布局实施。根据行动方案，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以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为路径，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规模化创新应用，以加快构建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牵引，助力交通运输实现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到2030年，将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领域的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和新产业形态。应用场景创新行动试点任务分为应用推广类、创新示范类和攻关突破类三类。其中，应用推广类聚焦技术成熟、需求明确的场景，加速成果转化与推广；创新示范类聚焦成熟技术的系统集成和落地推广，加大高价值典型场景开放力度，以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业务应用；攻关突破类聚焦算法、智能终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试用，通过真实应用场景检验并提升技术供给能力。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建立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创新实践，组织加强典型经验总结和交流，鼓励优秀智能体成果参与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健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积极开展预标准化研究，采用科技加工程模式，推进重大创新工程实施，健全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的1.8个、9.6%。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用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公路安全畅通水平，为客货运输协同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运周转量2547.8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3%。高速公路货车流量、普通国省道货车断面交通流量同比分别增长19.6%、0.6%。多是联运牵引货物运输增量提示，中国铁路或浩特局集团多是联运业务增势明显。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是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纯碱铁水联运、焦炭铁水联运等运输产品。

轮机、周客流特征明显等特点，长三角铁路也将实行高峰疫情图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此外，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动。新图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增加既有列车、办客车站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客运产品辐射半径，持续提升路网通达性，苏北、浙中等地出行线路进一步加密，更好满足旅客通勤出行需求。在保障运力供给同时，长三角铁路部门将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优化售票策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长三角19座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21座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出行体验更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拉林铁路全长435.5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了世界屋脊。线路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科学分析拉林铁路客流变化，加大运力投放，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线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

0: 持续优化列车运行图，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和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加强货运输组织，着力构建高原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列车件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拉林铁路构建了拉萨、林芝等城市3小时经济圈，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5年来，林芝市、山南市 GDP 年均增速分别保持在8%、5.8%以上。清晨的绥芬河公路口岸一派繁忙，货运车辆有序驶入通道，智能卡口系统快速完成信息对比、风险核验。海关工作人员细致做好车辆登临、货物查验、通关、保障等工作，全力保障中俄跨境物流通道安全畅通、高效运转。今年1至5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列车5.37万辆次，同比增长12.3%，货运量突破60万吨，口岸跨境货运量稳步攀升，通车车流持续走高，整体外贸运行势头强劲，向北开放枢纽作用愈发凸显。智能设备和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助力口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近年以来，绥芬河海关不断完善智能查验设备应用，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同时不断规范车辆监管，升级卡口基础设施，细化查验标准，在严把国门安全关口同时，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货运司机赵立国说，这几年海关智能设备投入越来越多，口岸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排队等候时间也就越来越短了。为更好服务外贸企业发展，绥芬河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企业走访，实时掌握企业运输难题和经营需求，针对优化服务举措，切实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让跨境贸易更省心、更顺畅。下一步，绥芬河海关将继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激活跨境贸易活力，助力绥芬河对俄贸易提质增量，更好服务全省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这里极目倾听。

0: 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哦。
1: 哎，瓜仔，都几点了，赶快睡觉了。
2: 爷爷，都放假了，我想多玩一会儿。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因为夜晚充足的睡眠可以消除疲劳，并且提高免疫力。那么晚上如果不睡觉的话，不仅免疫力会降低，还可能会出现精神不振、食欲降低、全身乏力的症状，还会因为疲劳而出现暴躁、易怒和亢奋的情绪。
2: 那我明天多睡一会儿喽，反正不用上学。
1: 但是你这样长时间盯着屏幕是很伤眼睛的，还有不要老是开着空调。
2: 为什么？难道
1: 什么？不要瞎想，一直吹空调可是会出问题的，像头晕、头痛、呼吸道感染都是经常会出现的，儿童更容易得这些病。所以开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温度也不要太低，还要经常开窗通风。
2: 可是外面这么热，开窗不是更热了吗？
1: 是这样没错，但是空气里面是有很多东西的，像细菌、灰尘和花粉等都是很难落到地上的，不开窗通风，这些脏东西怎么飞出去啊？特别是细菌，在空调屋里它们的繁殖速度相当的快，还会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身体，引发各种呼吸道疾病。小孩子们免疫力低，最容易被细菌伤害了。
2: 听起来蛮危险的。
1: 可不止如此呢，还有好多事情要注意，就像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不想

0: 东西，就喜欢吃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是这些食物非常不好消化和吸收啊，会让肚子胀得很大。
1: 还好我还没有这些症状，
0: 所以要提前预防。还有夏天出汗多，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补充微量元素。
1: 哦，好吧，那爷爷，我这就睡。
0: 好，明天我们一起为暑假做个作息计划表，好不好？
1: 好的，爷爷，晚安。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什么是数字地球？地球相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使得我们往往关注的是脚下的局部区域。如何能全面快速地认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呢？信息科技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可以打造一个数字地球。所谓数字地球，就是用数字编码的方法，将地球上的活动以及整个地球环境的时空变化装入电脑，实现在网络上的信息传输，日常的工作、学习和娱乐

可以在数字地球上进行。1998年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数字地球这个概念，迅速被各国关注和接受。数字地球成为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被描述为向信息高速网络提供丰富信息的数据资源，是促进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运行平台，也是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高端技术。卫星导航定位、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是数字地球最重要的三个技术基础。数字地球不仅包括高分辨率的地球卫星遥感图像，还包括各种比例尺的数字地图，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数字地球中最重要的是基础地理数据，包括数字线画图、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摄影像图、数字山格图，通常把这四种重要的数据简称为 4D 产品。数字地球是在网络上运行的，由于数据量大，必须依赖高速的宽带网和功能强、效率高的网络软件。建设数字地球，首先要建立数字地球空间数据框架，因此地球的形状、大小、坐标系统成为所有地理信息数据所依附的基础数据框架。这个框架的内容还包括很多数据，不同尺度的大地控制点、土地覆盖、正摄影像、交通、境界、地级、水系、地名等。数字地球还容纳了大量行业部门、企业和个人添加的信息，例如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可以将馆藏通过图形、影像、声音、文字形式置入数字地球中，旅游公司可以将酒店、旅游景点包括他们的风景照片和录像放到这一公用的数字地球上。房地产公司可以将房地产信息连接到这个数据框架上。数字地球可以成为一个向公众开放的系统，让用户依据需要添加独特的信息。另一个显著的技术是虚拟现实技术。用户戴上显示头盔，就可以看见地球从太空中出现。使用用户界面的开窗功能，能放大数字图像。随着分辨率的不断提高，用户可以看见海洋、陆地，随后是乡村、城市，最后是建筑、树木和其他天然与人造景观。当对商品感兴趣时，可以进入商店内闲逛，甚至可以虚拟试穿商店内出售的衣服、试戴饰品。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爷爷，我们中午吃什么？
2: 咱们中午吃炒白菜吧。
1: 哦，白菜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吃肉吧。
2: 白菜也很好啊，营养丰富，好处多多呢，可比肉强多了。
1: 爷爷，您不会在骗我吧？白菜比肉还有营养价值？
2: 当然了，肉大部分只能提供给人们蛋白质和脂肪，而白菜就不一样了，它的体内不只有蛋白质和脂肪，还有粗纤维、钙、磷、铁、胡萝卜素。

0: 蒜、素、尼克酸等等，一直以来都被誉为白菜之王啊。
1: 这么多营养啊，那都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那可就更多了。要先从中医角度来说吧，中医们认为在冬天，由于天气比较寒冷干燥，容易伤害肺、胃、肾等脏器。通过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后，得出了结论，发现大白菜竟然是首选之一。据《本草纲目》记载，白菜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呢，可以起到养胃生津、除烦解渴、利尿通便、清热解毒的作用。最重要的是，白菜有抗癌效果呢，而且价格低廉，正是冬天的必备首选。是不是想吃了呀？
1: 我不想吃肉。
0: 有了，还有好处呢。就比如冬季常吃白菜，还能润肠养颜，保护皮肤哦。大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呵护皮肤的营养素，还有丰富的能润肠、刺激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的粗纤维。白菜的热量非常低，不仅能美容养颜，还不易于发胖。
1: 我还是想吃肉。
0: 好吧，那就拿出我的终极绝招。白菜的吃法可是有很多种哦，什么醋溜白菜、炝炒白菜、炖白菜、酸辣白菜、清蒸白菜、白菜煎饼、白菜鸡汤、清炒白菜等等，很多很多。那味道简直是鲜美的不要不要的，怎么样，想不想吃啊？
1: 爷爷，你快坐，我不吃肉了，我要吃酸辣白菜，还有白菜煎饼。
0: 好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7: 高明楼走到枣树下，很自然地蹲在了立本的对面。两亲家先让了一番烟，明楼嫌卷烟太硬，立本嫌纸烟没劲儿，两个人只好各吸各的。
8: 怎样，又买了便宜货了吧？能挣多少钱？
7: 明楼问他的生意人亲家。
9: 挣钱顶个球。
7: 立本粗鲁地叫道，情绪败坏地把头一拐。
8: 我头一次听你把钱不当一回事。
7: 明楼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同时也不知道亲家有什么不高兴，看他满脸气呼呼的样子，就问：
8: 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你今年钱挣得快把口袋都撑破了，还不满意吗？而今这政策正是你的好政策。
7: 他又不由得露出讽刺的笑容。
9: 好你嘞，不要挖苦我了，我现在滚油烧心嘞。
7: 刘立本两条胳膊

0: 地露出讽刺的笑容。
1: 好你来，不要挖苦我了，我现在滚油烧心来。
0: 刘立本两条胳膊咽了一口唾沫，难受地把头倒勾了下来。高明楼一下子笑了。
1: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嘞，不就是他们两个谈恋爱吗？
2: 狗屁恋爱，连个媒人也没经，黑天半夜在外面鬼混，把仙人都羞死了。
0: 刘立本抬起头，气愤地吼叫起来。高明楼把刘立本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开掉，说：
1: 立本，你整天走州过县做买卖，思想怎还这么古板？你没吃过猪肉，连猪哼哼都没听过？现在的年轻人还像咱们过去那样吗？你还没见得多着嘞。我前几年每年都要到大寨参观一回，路过西安、太原，看见城市的青年男女在大街上的仇人广众面前胳膊套胳膊走路嘞。开始看见还觉得不文明，后来看惯了才觉得人家那才是文明。
0: 刘立本听了亲家这一番话，又气又失望。他原来还想叫明楼训一顿高加林，想不到明楼竟然指教起他来了。他嘴唇子抖着说：
2: 加林是个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下的，糟蹋我巧珍嘞。
0: 高明楼眼一瞪：
1: 怕人家加林看不下巧珍嘞？只要人家看下了，你能都能不过来嘞。

0: 的目光太短浅了，你根本不能小看嘉玲。不是我说嘞，这一条川道里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顶上他的不多，他会写会画会唱会拉，性子又硬，心计又灵，一身的大丈夫气概。别看你我人称大能人二能人，将来村里真正的能人是他。他什么学不会啊？他要是愿意做，怕你骑上马都撵不上他嘞。现在我把他的教师下了，为的是叫三星上。这事儿明说嘞，我做的有点强，以后有空子我还要给他找个营生干嘞。要是他和巧珍结婚了，不是和我也成亲戚了吗？
1: 刘立本对高明楼这一番话根本不以为然，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2: 哼，看高玉德那是什么家庭，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东西，高玉德又死没本事，嘉林他能什么嘞？
0: 哎呀，值钱东西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挣的，只要人立得住，什么东西也会有。至于高玉德有本事没本事，那碍不了大事。巧珍是寻女婿嘞，又不是寻公公。你别看他家现在穷，嘉林能把家立起来的。你我当年是什么样子？旧社会，你老子和我老子还都不是给地主刘国璋扛长工吗？
1: 刘立本仍然没有被他亲家的雄辩折服，反而一闪身站起来，火气十足地说，
2: 你别给我灌清米汤了，我长眼睛着嘞，难道我自己看不清高玉德家的前程吗？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我看不下，你能说光面子话来？巧珍是我的女子，我不能把她往黑水坑里垫。
0: 你看不下，可巧珍能看下来，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1: 高明楼也站起来，觉得他亲家已经有点可笑了。
2: 我没办法，我把他龟子孙的腿往断打呀。
0: 咦呀，看把你能的。好亲家嘞，你这阵儿在气头上，我没办法说服你，不过你也别太逞能了，这而今都是自由恋爱，法律保护婚姻嘞，只要娃娃们同意，别说娘老子，就是天王老子也管不住。你敢动手动脚，小心公安局的法绳。
1: 高明楼终究是大队书记，懂得法律政策，立刻将这武器拿出来警告他亲家。刘立本的确被他这话唬住了，他怔了半天，在自己的脑袋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转过身丢下明楼，独自一个人扯大步走了。两亲家今天第一次没把话说到一块儿。高明楼在他后面慢慢往家里走，他心想，刘立本做生意算个把式，其他方面实在不精明。按明楼的想法，巧珍最好能和嘉林结亲，一方面他觉得巧珍能寻这么个女婿也的确不错了，另一方面他很愿意嘉林和他大儿子成担子，将来和立本三家亲套亲连成一体，在村里势众力强，这样一来嘉林和他成了亲戚，也就不好意思为下了教师而恨他了。本来高明楼刚听立本说这件事心里有点高兴，他一路上正盘算怎样平息嘉林仇恨他的火焰嘞，现在他看亲家对此事这样坚决的反对，也就摸不来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怎样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早晨，太阳已经冒花了，高加林才爬起来，到沟里石崖下的水井上去担水。他昨晚上一夜翻腾的没睡好觉，起来的迟了。石头围了一圈的水井，脏得像个烂池塘，井底上是泥胡子、蛤蟆衣，水面上飘着一些碎柴烂草，蚊子和孑孓充斥着这个全村人吃水的地方。高加林手里的马勺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舀水，他索性赌气似的和两只桶一起蹲在了井台边。此刻他的心情感到烦躁和压抑，全村正在用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议论他和巧珍的不正经，还听说刘立本已经把巧珍打了一顿，事情看来闹得更大了。眼前他又看见水井脏成这样也没人管，大家年年月月就喝这样的水，拿这样的水做饭，心里更不舒畅了。所有这一切使高加林感到沉重和痛苦。现代文明的风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吹到这落后闭塞的地方？他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待下去了，可是别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抬起头向沟口望出去，大山很快就堵住了视线，天地总是这么的狭窄。他闭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仍然在现实中。他看了看水井，脏东西仍然没有沉淀下去。他叹了一口气，想，要是撒一点漂白粉，也许会好一点。可是哪儿来的这东西呢？漂白粉只有县城才能搞到。高加林的腿蹲得有点麻。

0: 就站起来。他忍不住朝巧珍简判上望了望，他什么人也没看见，巧珍大概出山去了，或者被他父亲打得躺在炕上不能动了吧，要么就是他害怕了，不敢再站在他们家简判上那棵老槐树下望自己了。高加林每次担水，巧珍差不多都在那里望他，他们常无言的默默一笑，或者相互做个鬼脸。突然高加林眼睛一亮，他看见巧珍竟然又从那棵老槐树背后转出来了。他两条胳膊静静地垂着，又高兴又害臊地望着他，似乎还在笑，这家伙。
1: 巧珍的头向他们家脑畔上面扬了扬，意思叫加林看那上面。加林向山坡上望去，见刘立本正在撅着屁股锄自留地。高加林立刻感到出气粗了。刘立本之所以打巧珍，还放肆地训斥他父亲，实际上是眼里没他高加林。二能人仗着他会赚几个钱，向来不把他这一家人放在眼里。加林决定今天要报复他，他要和巧珍公开拉话，让他看一看，把他气死。加林故意把声音放大一点喊，
2: 巧珍，你下来，我有个事要和你说。
1: 巧珍一下子惊得不知该怎么办，她下意识地先回过头朝他家的脑畔上看了看，刘立本不知听见没听见，但仍然在低头锄他的地。巧珍终于坚决从坡里下来了，她甚至连路都不走，从近处的草洼里连跑带跳转下来，径直走向井台。他来到加林面前，鞋袜和裤管被露水浸得湿淋淋的，他忐忑不安地扣着手指头小声问，
3: 加林哥，什么事？村子上面有人看咱两个呢，我爸。
2: 不怕。
1: 加林手指头理了一下披在额前的一缕头发说，
2: 专门叫他们看，咱又不是做坏事嘞。你爸打你了吗？
1: 嘉林有点心疼地望着巧珍白嫩的脸庞和亭亭玉立的身姿。
0: 巧珍长睫毛下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含笑咬着嘴唇，不好意思地说，
3: 没打，骂了几句。
0: 他要再对你动武，我就对他不客气了。嘉林气呼呼地说，
3: 你千万不要动气，我爸刀子嘴豆腐心，不敢太把我怎样。你别生气，我们家的事有我嘞。
0: 巧珍扑闪着漂亮的眼睛劝解她心爱的人。她看了看嘉林身边的空水桶问，
3: 你怎不舀水嘞？
0: 嘉林下巴朝水井里努了努说，脏得像个茅坑。巧珍叹了一口气说，
3: 没办法，就这么脏大家都还吃。
0: 她转而忍俊不禁地失声笑了。
1: 农村有句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嘉林没笑，把桶从井边提下来放到一块石头上，对巧珍说，
2: 干脆咱两个到城里找点漂白粉去，先撒着，罢了咱叫几个年轻人好好把水井收拾一下。
3: 我也跟你去，一块儿去。
0: 巧珍吃惊地问，
2: 一块儿去？你把你们家的自行车推上，我带你一块儿去。咱们干脆什么也别管了，村里人愿笑话啥来。
0: 嘉林看着巧珍的眼睛，你敢不敢？
3: 敢。你送桶去，我回去推车子换个衣服，你也把衣服换一换，你别光给水井讲卫生，看你的衣服脏成啥了，你脱下，明天我给你好好洗一洗。
0: 嘉林高兴的脑袋一扬，用农村的粗话对他的情人开了一句玩笑，实在是个好老婆。巧珍亲昵地撅起嘴朝嘉林脸上调皮地吹了一口气说，
3: 难听死了。
0: 他们各自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各回各家去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63集。现在船在乌松口，一众老板只为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唯一的女星徐曼丽，而且她今天过生日，今天是她的第24个生日。是的，大家觥筹交错，大家舞步翩翩，大家说说笑笑，可是在乌松口的海面上停着3-3-2-2的外国舰船，而且是军舰。大家也在谈论着正在焦灼的战事。吴孙府说这话时神气非常颓唐，闭了眼睛，手摸着下巴。徐曼丽好久没有作声，忽然也惊喊了起来：
2: 哎呦，那些伤兵真可怕，哪里还像个人吗？一轮船一轮船，一火车一火车，天天装来。喏，沪宁铁路跟沪杭铁路一带大城小镇全有伤兵医院，庙里住满了就住会馆，会馆住满了就住学校，有时没住处就在火车站月台上风里雨里过几天。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苏杭一带就变成了伤兵世界了。
1: 大概这个阳历7月底总可以解决了吧，死伤那么重，不能拖延得很久啊。吴孙府又表示了乐观的意思，勉强笑了一笑，可是王和府摇着头，拉长了声音说：
3: 未必，未必呀。听说徐州附近掘了新式的战壕，外国顾问监工，保可以守一年，但是这项战壕听说花了300万，有人说是500万，看来今年一定要打过年的了，真是糟糕啊。
4: 况且死伤的尽管多，新兵也在招募呀，镇江、苏州、杭州、宁波，还有招兵委员，每天有新兵少则300-500，多则1000，送到上海转南京去训练。上海北站也有招兵的大旗，天天招到200-300啊。
1: 韩梦想有意无意的又准对着吴孙府的乐观论调加上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家都没有话，南北大战将要延长到意料之外吗？船面上这4男1女的交流的眼光中都有着这句话。小火轮引擎的声音从呀呀呀而变成了突突突了，一声声倒到这5个人的心里，增加了他们心的沉重。但是这在徐曼丽和韩梦祥他俩只不过暂时感到，立即便消散了。不肯消散而且愈来愈沉重的是吴孙府、孙吉仁、王和府他们3位老板。战争
4: 将要无限期延长，他们的企业可又糟糕啊。这时水面上起了薄雾，远远的又有闪电，有雷声发动，风也起了，正是东南风扑面吹来，非常有劲。小火轮狂怒地冲锋前进，水声就同千军万马的呼噪一般，渐隐渐近的繁华上海的两岸灯火在薄雾中闪烁。
2: 闷死了哟，怎么你们一下子都变作了哑巴？
4: 徐曼丽俏媚的声浪在沉闷的空气中鼓动着，她很着急，觉得一个快乐的晚上硬生生的被什么伤兵和战壕玷污了。她想施展她特有的魔力挽回这僵局。韩梦祥是最会凑趣的，立刻就应道：
5: 哎，我们大家干一杯，再个人奉敬寿母一杯好吗？
4: 没有什么人不赞成，虽则吴孙府他们心头的沉闷和颓唐绝非几杯酒的力量所能解决，但是酒能够引他们的愁闷转到另一方向，并且能够把这愁闷改变为快乐。当下王和甫就说道：
5: 酒都喝过了，我们来一点余兴。既然吩咐船老大开快车，开足了马力。曼丽，你站在这桌子上，金鸡独立，那一条腿不许放下来。怕跌倒吗？不怕，我们四个人守住了四面，你跌在谁的一边，就是谁的流年好。本月里要发财。
2: 我不来，船行到热闹地方了，成什么话？
4: 徐曼丽故意不肯，扭着腰想走开。四个男人大笑，一齐用鼓掌回答他。吴孙府一边笑一边就出其不意的拦腰抱住了徐曼丽，拍的一下就把徐曼丽夺上了那桌子，又拦住了不许他下来，叫道：
5: 个人收好了本人的岗位啊，曼丽不许作弊，快快。
4: 徐曼丽再不想逃走了，可是笑得软了腿，站不起来。四个男人守住了四面，大笑着催她。船癫狂的前进，像是发了野性的马。徐曼丽刚刚站直了伸起一条腿，风就吹卷着她的衣服倒拨上去，直罩住了她的面孔。她的腰一闪，就向斜角里跌下去。孙吉仁和韩梦祥一起抢过来接住了他。
5: 哎，头彩开出了，开出了，得主两位，快上去啊，再开二彩。
4: 王和福喊着，哈哈大笑，拍着掌。蒙可的船上的汽笛一声怪叫，把作乐的众人都吓了一跳。接着船身猛烈地往后一错，就像要凭空跳起来似的，桌子上的杯盘都震落在甲板上，那五个人都晃了一晃。韩梦祥站得出血，几乎掉在黄浦里。五个人的脸色都青了，船也停住了，水手们在两舷飞跑，拿着长竹篙，水面上隐约传来了喊声：
2: 救命啊，救命啊。
4: 是一条山板撞翻了，于是徐曼丽的二

彩，只好不开。吴孙府皱了眉头，自个儿冷笑。船上的水手先把那山板带住，一个人湿淋淋的，也搬着山板的后梢，透出水面来了。他就是摇着山板的，只他一个人落水。十分钟以后，孙继仁他们这小火轮又向前驶，直指铜人码头。船上的五个人依旧那么滑销，他们不能静，他们一静下来就会感到难堪的闷郁，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就会狠狠地在他们心上咬着。现在是午夜十二时了，工业的金融的上海人大部分在血肉相搏的噩梦中呻吟。是的，夜总会的酒吧间里却响着叮叮当当的刀叉和痴痴的开酒瓶。吴尊甫把右手罩在酒杯上，左手支着头，无目的地看着那酒吧间里进出的人。他和王和福两个虽然已经喝了半瓶黑葡萄酒，可是他们脸上一点也不红，那酒就好像清水，鼓动不起他们的闷沉沉的心情，并且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闷沉沉。

0: 在铜人码头上了岸以后，他们到徐曼丽那里胡闹了半点钟，又访过著名的秘密宴窟94号，出一个难题给那边的老板娘。而现在在这夜总会里也有了半个钟头了，也推过牌九，打过宝，可是一切这些解闷的法都不中用。两个人都觉得胸膛里塞满了橡皮胶似的，一颗心只是黏推推的摆布不开，又觉得身边全长满了无形的刺激似的。没有他们的路。尤其是他们难受的是他们那很会出计策的脑筋也像被什么东西浇住了，简直像是死了，只有强烈的刺激稍稍能够波动一下，但也只是一下。浑身没有劲儿。吴孙甫自言自语地拿起酒杯来喝了一口，眼睛仍旧迷惘地望着酒吧间里匆匆往来的人影。提不起劲儿，是，总有5-6天了，提不起劲儿。王和甫打一个呵欠，应着。他们两个人的眼光接触了一下，随即又分开，各自继续他们那无目的的瞭望。他们的两句话在空间消失了，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好像不是自己在说，自己在听，他们的意识界是绝对的空白。忽然三四个人簇拥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嚷嚷笑笑进来，从吴孙府他们桌子边跑过，一阵风似的往酒吧间的后面去了。吴孙府他们俩麻痹的神经上骤然受了一针似的，两个人的眼光碰在一处了，嘴角上都露出苦笑来。吴孙甫仍旧自言自语地说，
1: 那不是吗，好像是老赵。
2: 对，老赵。
0: 王和甫回声似的应了两个字，本能地向酒吧间的后进

0: 望了一眼，同时他又本能地问道：“哎，那几个又是谁呢？”“
1: 没有看清，总之是没有上钟礼这老头子。”“
0: 哎，好像那中一个戴眼镜的就是……哦，记起来了，是常到你公馆里的李玉婷。”“
1: 嗯，是他吗？”“
0: 呵呵。”
2: 吴孙府轻声笑了起来，又拿起酒杯来喝了一口。可是一个戴眼镜的人从这里边跑了出来，
0: 嗯，
2: 直走到吴孙府他们桌子前，正是李玉婷。他是特地来招呼这两位老板。王和甫哈哈笑道：“
3: 哎，说起曹操，曹操就到啊！怎么你们大学教授也逛夜总会来了？明天我登你的报。”“
0: 哎，邱律师拉我来的，你们见着他吗？”“
1: 嗯，没有，可是我们看见老赵同你一块儿进来。”
2: 吴孙甫这话也不过是顺口扯扯，不料李玉婷的耳根上立刻红起了一个圈，仿佛女人偷汉子被本夫撞见了那样的扭捏不安也在她心头浮了起来。她勉强笑了一笑，找出话来说道：“
0: 啊，听说要迁都到杭州去呢，也许是谣言，然而外场盛传。哎，你们没有听到吗？”
2: 吴孙甫他们俩都摇头，心里却是异样的味儿，有点高兴，又有点忧闷。李玉婷又接着说下去：“
0: 北方要组织政府，这里又有迁都杭州的风声，这就是两边都不肯和啊，都要打到底，分个胜败。孙甫，战事要延长呢，说不定是一年半载。民国以来，要算这一次的战事最厉害了，动员的人数、迁延的时日都是空前的，战线也长，中部几省都卷进了漩涡，并且共匪又到处扰乱，大局是真正可以悲观呢。”“
1: 过一天算一天。”
2: 王和甫叹一口气说，他这样颓丧是向来没有的。李玉婷听着很难受，转眼去看吴孙甫，那又是惶惑而且焦灼的一张脸，这也是李玉婷从来不曾见过的。李玉婷忍不住也叹一口气，再找出话来消逝那难堪的阴霾：“
0: 可是近来公债市场倒立稳了，没有大跌风，可见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时局前途还乐观呀。”“
1: 哈哈哈哈，哎，不错。”
2: 吴孙甫突然狞笑着说，对王和甫使了个眼色。王和甫还没理会到，李玉婷却先看明白了。他立刻悟到自己无意中又闯了祸，触着了吴孙甫他们的隐痛了。他赶快一阵干笑混了过去，再拿邱律师做题目，转换谈话的方向。“
0: 南市倒了一家钱庄，亏了40多万，存款占4/5，现在存户方面恭请邱律师代表打官司。孙府令亲范博文也吃到了这笔倒账，近来他不作诗，研究民诉法了，听说那钱庄也是商在做公债。”
2: 吴孙府点着头微笑，他是笑范博文吃到了倒账，这才去研究法律。王和甫淡淡地说：“
1: 没有人破产，哪里会有人发财啊？顶倒霉的是那些零星存户。”“
0: 可不是，我就觉得近年来上海金融业的发达不是正气的好现象，工业发达才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正轨。然而近来上海的工业真是江河日下，就拿奢侈品的卷烟工业来说，也不见得好啊。这两三年内，上海新开的卷烟厂实在不算少，可是营业上到底不及洋商，况且也受了战事影响，牌子最老、资本最大的一家中国烟草公司，也要把上海的制造厂暂时停。

0: 功了，奢侈品工业尚且如此。李玉婷不胜感慨似的发了一篇议论，站起身来想走了，忽然又弯了腰，把嘴靠在吴孙福耳朵边，轻声地说：“老赵有一个大计划，想找你商量，就过去谈谈好吗？那边比这里清静些。”吴孙府怔住了，一时间竟没有回答。李玉婷咯咯地笑着，似乎说：“你斟酌吧。”就转身走了。望着李玉婷的背影，吴孙府怔怔地沉入了冥想。他猜不透赵伯涛来打招呼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李玉婷又是那么鬼鬼祟祟，好像要避过了王和府。他转脸看了王和府一眼，就决定要去看看老赵有什么把戏。和府，刚才李玉婷说老赵有话找我们商量，我们去谈谈吧。哦，就是你去吧，我到那里去看一路宝啊。老赵是想学拿破仑，打了一个胜仗就提出外交公文来了。
1: 两个人对看着哈哈笑起来，觉得心头的沉闷暂时减轻了一些了。于是吴孙府一个人去会老赵，在墙角的一张小圆桌旁边和赵伯涛对面坐定了后，努力装出镇静的微笑来。自从前次合作以后，一个多月来，这两个人虽然在应酬场中见过好多趟，都不过随便敷衍几句，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面开始密谈了。赵伯涛依然是那种很爽快的兴高采烈的态度，说话不兜圈子，劈头就从以往的各种纠纷上表示了他自己的优越。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世界上某些神秘地区，至今还神秘地活着希特勒的25万最后部队。这是日本一个著名国际记者洛河信言说出的惊人之语，一时间媒体一片哗然。本来人们最近就因纳粹思想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而惴惴不安，突然间出此猛料，让人始料不及。洛河信言说，他经过长达5年的调查发现，不仅在南美洲，在世界的许多地区，甚至在南极，还有希特勒的25万最后部队散居着。这支部队一直在研制最新武器，等待机会来临时重新建立起新的第三帝国。经过查阅大量纳粹档案，洛河信言发现，希特勒在1945年盟军大反攻初期曾多次谈到最后部队。希特勒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有的只是死者和生存者，但是世界上的最后部队却是德国。

0: 国人。
1: 希特勒这种惊人之言有依据吗？为了验证这句话，洛河信彦查阅了纳粹德国当年的居民登记册，结果发现，剔除因战争死亡者、正常死亡者及战俘，尚有25万德国人不知下落。根据洛河信彦的调查，这25万人的最后部队现在散居在世界若干神秘的地带，而且纳粹党徒早在战败前夕就已经为最后部队营建了最后堡垒。希特勒早在1938年就密令进行南极探险，洛河信彦认为，希特勒在南极秘密探险具有非常明显的军事目的，他极可能早已在南极大陆的纵深地区为他的最后部队建立了一个新德意志的堡垒。洛河信彦说，他经过不懈的努力，曾在南美地区亲自参观了一座最后部队的堡垒。这座堡垒名埃斯唐加，它距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350公里的小镇巴莱尔还有60公里，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德国制造的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穿梭往来，主要街道两旁有面包铺、电影院、汽车修理厂等。在这儿，纳粹分子正在研制最新式的声响炮、太阳加农炮和潘朵拉之箱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制造飞碟。有人说，早在1941年，希特勒就完成了飞碟的样机。这是纳粹德国的王牌武器，而且在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已经下令将与飞碟有关的人员和资料全部移往堡垒。洛河信彦的话的真实性并不高，试想，就是最后部队真的存在，怎么可能轻易被一个新闻记者发现呢？而且他又从何得知最后部队的军事机密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整个德国已经完全处于盟军的严密包围之中。所谓25万最后部队，绝对不可能在5月2号集体逃亡。即使逃亡出去了，25万最后部队的生存如何维系呢？军饷从何而来呢？而且在与世隔绝的热带雨林中，怎么可能建造现代化城市呢？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人类又如何自我封闭式的长期生存呢？这一切都让人怀疑。但联想到媒体近来披露的希特勒埋藏大量黄金以图东山再起的事件，并且德国在二战结束时确有25万人神秘失踪，却让人又不得不担忧，是洛河信彦炒作还是真有其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造成了东西方冷战吗？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经过德国的掠夺和盟军的轰炸，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看不到一点生命的痕迹，道路网已经被破坏殆尽，车辆的油料已经耗完，而且随着胜利日的到来，饥荒也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另外，随之而来的还有近半个世纪的冷战。1947年2月21号早晨，英国驻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乘车来到几乎空无一人的美国国务院大楼，通知副国务卿艾奇逊，英国由于经济危机已经没有力量向希腊、土耳其提供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了。英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及时介入，免得那一地区落入苏联之手。3月12号，杜鲁门向国会要求 拨款4亿。

0: 得到了美国的倾力支持。那么，对于被贫穷和共产主义困扰的欧洲，美国如何应付呢？这种情形下，马歇尔计划出名了。苏联也想参加马歇尔计划。斯大林说，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在战争年代能够合作，在和平年代为什么就不能合作呢？能够搞来美元渡过经济难关，岂不是一件好事吗？于是斯大林就派外长莫洛托夫带着89位经济学家来到巴黎。旗帜到了之后，外长才了解到，每一个受援助的国家都要公开自己的经济资料被查。他一下子就傻眼了，这件事涉及主权问题，是万万搞不成的。于是莫洛托夫一怒之下离开了会场，临行时丢下了一个警告：马歇尔计划会破坏国家主权，使德国死灰复燃，让美国控制欧洲，使欧洲分成两个集团，在各国关系中间制造新的困难。
1: 由于美国多方面的援助，
0: 加上巨额美元的注入，欧洲的经济情况有了极好的改观，人们不再受严冻的煎熬，工厂有了生机，饥荒没有了，人们也更加忙碌了。欧洲总算度过了一次难关。对此，半个欧洲都对美国感恩戴德。美国在欧洲推行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的顺利进行，使美国政府在欧洲有了一定的地位，而结果导致了苏联和美国的对立，世界和平的格局被打破，陷入了东西方冷战状态。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小船借箭。三国时期，魏国占据北方，蜀国占据西南方，吴国占据南方。有一次，魏国派出大军，从水路攻打地处长江边上的吴国。不多久，魏军就进发到离吴国不远的地方，在水边扎下营地，寻找时机出兵作战。吴国的元帅周瑜在研究了魏军的情形后，决定用弓箭来防守来犯之敌。可是怎么在较短时间内造出作战所必须的10万支箭呢？因为根据当时吴国的工匠情况，要造出这么多箭至少要用10天时间，而这对于吴国的防守来说显然等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当时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正好在吴国进行访问，诸葛亮聪明过人，周瑜于是向他请教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战士所需的10万支箭。诸葛亮对周瑜说，3天时间就可以了。众人都以为诸葛亮是在说大话，但是诸葛亮却写下了军令状，如果到时完不成任务，就甘愿被斩首示众。一直嫉妒诸葛亮才能的周瑜则在暗地里乐开了怀，一心等着诸葛亮完不成任务命丧黄泉。话说诸葛亮写下军令状后并不着急，他向吴国的大臣鲁肃说，要造这么多箭，用常规办法自然行不通。接着诸葛亮让鲁肃为他准备20只小船，每只船上要军士30人，船上全用青布帷幔，并插满草。诸葛亮一再要求鲁肃为他的计谋保密。鲁肃为诸葛亮准备好船和其他必需品，但并不知道诸葛亮用来做些什么。诸葛亮说3天时间就能备好10万支箭，可是第一天并不见到他有什么动静，第二天还是这样，第三天马上就要到了，一支箭也没有见到。大家都为诸葛亮捏了一把冷汗，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任务，诸葛亮的人头可就不保了。话说第三天半夜时分，诸葛亮悄悄地把鲁肃请到一只小船中。鲁肃问，你请我来干什么？诸葛亮说，请你跟我一起去取箭。鲁肃满脸迷茫地问，到哪里去取？诸葛亮故作神秘地笑着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于是诸葛亮命令20只小船用长绳子连接在一起，向魏军的宿营地进发。当天夜里大雾漫天，雾越大，诸葛亮越是命令船队快速前进。到船队接近魏军营地时，诸葛亮命令把船队一字排开，然后命令军士在船上敲鼓呐喊。鲁肃吓坏了，对诸葛亮说，我们只有20条小船，300余士兵，万一魏兵打来，我们必死无疑。诸葛亮却从容地说，我敢肯定魏兵不会在大雾中出兵的，我们只管在船里喝酒好了。再说魏军营中听到敲鼓呐喊声，主帅曹操连忙召集大将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因为长江上浓雾重重，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所以派水军弓箭手乱

箭射击，以防敌军登陆。于是魏军派出约10000名弓箭手火速前往江边，朝着有呐喊声的地方一个劲儿地射箭。霎时间，箭像雨点般飞向诸葛亮的船队，不一会儿，船身的草把上都扎满了箭。诸葛亮瞅准时机，命令船队火速转头，把没有受箭的一面朝向魏军，这一面很快也扎满了箭。诸葛亮估计船上的箭扎得差不多了，就命令船队迅速返回。这时大雾也渐渐开始散去，等魏军弄清楚发生的事情时，气得捶胸顿足，那叫一个悔呀。诸葛亮的船队到达吴军的营地时，吴国的主帅周瑜已经派500名军士等着搬箭了。经过清点，船上的草靶中足足有10万支箭。吴国元帅周瑜对诸葛亮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叹不如。那么诸葛亮怎么会知道当天晚上水上会有大雾呢？原来呀，他善于观察天气变化，经过推算得出当天晚上水面上会有大雾的结论。就这样，诸葛亮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从敌军那里弄来了10万支箭。周瑜虽有大将之才，却心胸狭窄，嫉妒胜己一筹的智多星诸葛亮，甚至想置诸葛亮于死地。他以军中缺箭为由生出一计，诱导诸葛亮立下军令状，短时间内造出10万支箭。由此看来，周瑜不仅妒忌心强，而且万分狡猾阴险。然而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却胸有成竹地答应下来，趁着大雾漫天，用草船从曹营借了10万支箭，顺利完成任务。诸葛亮用实际行动给周瑜一个响亮的耳光。有道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妒贤嫉能，不如努力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来救王世充，兵锋直抵虎牢关下。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唐营里一下子炸了锅了。有的说窦建德是来送死的，跟他磕了；有的说我们围困东都久攻不下，已经是一支疲惫之师了，而夏军呢刚到，士气正盛，我们应该避实就虚，见好就收，凉锅贴饼子咱们捏溜了吧。但是李世民自有他自己的主张，他也是主张跟窦建德拼了，不但要拼还要死拼。他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围困东都，另一路呢由他亲自率领3500名骑士星夜驰援虎牢关。很快的，唐郑两个政权之间的一场大战就要在虎牢关上演了。在这一场千古名战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虎牢关的基本资料。虎牢关又称泗水关、五牢关，唐代呢为了避讳太祖李虎的名讳，改成了虎牢关。虎牢关位于现在的河南省荥阳市的泗水镇内，北临黄河，南临嵩山，关前还有黄河的一条支流泗水，这也是它称为泗水关的由来。这里河山金带自成天险，扼守山东一带直到西晋中原的咽喉要道，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以来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年在此地附近曾经就上演了著名的楚汉争霸，而《三国演义》当中虚构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更使得此地威名大振。李世民抵达虎牢关以后，和原来的虎牢关守军将领徐世绩所部兵合一处，唐军防守虎牢的总兵力史书当中没有记载，据我们估计啊，大约是10000以下。抵达虎牢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6号，小秦王不顾鞍马劳顿，便精神抖擞的亲率骑兵500出虎牢以东20多里去侦查夏军的动向。说是侦查呀，秦王其实是想打一架，测一测夏军的武力值。夏军有10多万，号称30万，唐军呢是500。俗话说呀，老虎屁股摸不得。

但是呢，小秦王李世民就有着自信，他信心满满的出发了。他是史上著名的冒险王，我们拿他也没办法，只好祝他一路顺风。当时夏军驻扎在虎牢以东大约30里外的东原这一带，李世民带兵啊，一边走一边安排伏兵。伏兵呢，由唐将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三个人分别率领，而他自己呢，最后只带着尉迟敬德等四个人继续前行，准备充当诱饵。你想想啊，一共身边才四个人，几乎是孤身犯险了。秦王离夏军军营是越来越近，他以一军之统帅竟然跑来当诱饵，一人独面着10万夏军，他就不怕吗？说实话呀，他也怕，不过说两句狂话给自己打打气，他就不怕了，他就胆儿壮了，他就豪气陡升了。咱们听听秦王此时对尉迟敬德是怎么说的。我手执大羽箭，你提马槊跟着我，敌军虽有100万之众，又能奈我何？这小秦王好气魄呀，虽千万人，吾往矣。过了一会儿，估计秦王又有点害怕了，于是继续给自己打气，敌人看见本王最好躲得远远的。意思是呢，就是敌人敢惹我，就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过呢，这些都是李世民自己给自己打气，面对10万夏军他一点不怕，那是假的，只能啊是他骨子里的冒险精神驱使着他搏上一把。那么他能赢吗？当秦王行至距离夏军军营3里以外的时候，终于碰到了夏军的探哨。他们当时啊还以为这秦王是他的同行呢，懒着理他。秦王是来干嘛的呀？是当诱饵的，你不理他，他能行吗？见此情形，秦王冲夏军同行高声断喝一声：我秦王也！话没说完，秦王一支大羽箭已经破空而至，一名夏兵躲避不及，从马上重重的摔了下去。这可捅马蜂窝了，夏军大惊之下，营中涌出了5-6千骑兵。见此情形，秦王毅然命左右先走，而自己呢和尉迟敬德断后。他不慌不忙，打马后撤，每逢追兵将至，便射箭毙敌一名。慑于秦王之威，加上害怕中埋伏，夏军呢也很警觉，他们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时而逼近，时而观望。秦王这大羽箭呢擅长远距离攻击，尉迟敬德一柄马槊呢适合近身格斗，二人远近结合，双剑合璧，一共击杀了10多名的夏兵，最终把一队夏军诱到了此前所布下的埋伏圈内。这个时候，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三个人率领500骑兵突然分头杀出，结果唐军大败夏军，斩首300余骑。秦王从洛阳远到驰援虎牢，为啥要马不停蹄先跟夏军打一架呢？说白了，就是要给夏军一顿杀威棒，一个下马威，让你老窦知道我小李的厉害。正因为防守虎牢的唐军与城外的夏军呢兵力悬殊，所以李世民才要主动出击，给夏军以迎头一棒，使其心生畏惧，不敢全力攻城。所谓以攻为守，正是此意。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啊，李世民平定西秦和

和收拾刘武周用的都是防守反击的策略。这次呢，面对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劲敌，却处处针锋相对，主动攻击。薛举和刘武周都是二流角色，王世充和窦建德那是一流选手。难道对付二流角色十分谨慎，深沟高垒不与战，对付一流选手反而要冒险争锋，主动进击，大打出手？其实啊，李世民这么做并不难理解，因为时移世易，此时的唐军正肩负着扫荡强敌、统一中国的重任，他们必须坚持不懈，斗争到底。何况自夏军援政之后，唐军的形势急转直下，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他们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激发出所有的潜力，以必死之志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绝地反击。武穆有言云，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该守就守，该拼就拼，此时不拼，更待何时？更何况，此时的唐军虽然是一支疲兵，但他们的战斗力仍旧十分强大。他们就是累了，就是想家了。这个时候，只要用一次胜利，就能唤醒他们身上的血性。他们照样是铁血战士，照样能摧锋陷阵。由此来看，李世民还是一个战争心理学家。通过这一战，秦王也测出了夏军的武力值，他心里更有底了。那秦王的杀威棒效果如何呢？那是相当的明显。唐军不守反攻，以螳臂挡车、小蛇吞象之大无畏的气概，给了夏军一个下马威，这大大出乎了窦建德的意料之外。老窦一愣神儿，完了又揉了揉眼睛，感觉这事件很难办。自从武德四年三月开始到四月末，夏军在虎牢关外驻扎了一个多月了。根据通鉴记载呢，期间夏军和唐军啊交手数次，都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战果。但至于战斗的经过，司马光先生呢却只轻轻的一笔带过，就像没这回事儿似的。不过呢，该说的还是要说。根据我们看来啊，夏军在虎牢一无所获，至少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第一，虎牢素称天险，易守难攻，所以虎牢唐军虽不到万人，却仍可与夏军长期对峙。第二，秦王的杀威棒震慑了夏军，就好比一块骨头不好啃，谁都会有畏难的情绪。第三，夏军并没有全力攻城，很明显洛阳老王那边火烧眉毛，心急火燎，但夏王老窦的日子啊比较滋润，事情啊并没有摊在老窦的头上，他怎么肯拼全力呢？他怎么肯以重大的伤亡作为代价死挺老王呢？所以他虽然大老远跑来挺老王，但却是保留实力的挺，不是力挺。吞掉小鱼儿孟海公之后，窦建德把孟海公所部以及另外一条小鱼儿山东军阀徐元朗所部士兵一块给带了出来，并把他们混编在夏军当中。所以呢，当时驻扎在虎牢的十多万夏军实际上是由三股力量组成，除了夏军以外，再加上孟海公和徐元朗两家，一加二等于几来着？是三吗？恐怕未必。夏军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窦建德本部
已经变成一

之骄兵惰卒了。尤其是打下孟海公以后，兄弟们又大捞了一把，个个吃的是脑满肠肥。跟窦老大打了这么多年仗，兄弟们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早就脱贫致富了，所以不想卖命了，想享清福了。以此看来啊，夏军骄则骄矣，但更多的还是惰。第二，窦建德虽然收编了孟海公、徐元朗两部，但是并没有完成整合，他们和夏军并不是一条心。这种情况啊，李唐也曾经存在过，比如荀相的逃跑。但李渊擅长笼络，比如给徐世绩赐姓啊，重赏秦叔宝啊。秦王也很有手段呢，他和翟长孙打猎，给尉迟敬德赠金，都很见效。可以说李唐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窦建德明显要逊一筹。由于被虎牢唐军所阻，寸步难行，夏军将士开始想家了。是啊，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不想啊？但这一想，他们的士气更低落了，斗志更松懈了。对此窦建德几乎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位草根出身的夏王已经把更多的兴趣放到搞形式主义上了。不过夏军的困境他还是很了解的，他必须改换思路，尽快的取得突破。正是这个时候，夏政权当中有一位叫做灵静的官员给老窦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灵静的这个建议啊，在历史上很有名，而史上历来对此呢是争论不休。不管大伙儿咋吵吵，我们先来听听灵静是怎么说的。灵静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夏军放弃强攻虎牢，迅速北渡黄河，攻取淮州、河阳二地，然后挥师北上，直取李唐的老家山西。对自己这个新思维啊，灵静很得意。他认为这么干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李唐重兵出征中原，其山西老巢必定空虚，夏军趁机狠捅一刀，定可不费吹灰之力。第二呢，只要打下了山西，夏王窦建德就也成了大地主，只凭一己之力也可以和李唐一较高下。第三，夏军北上攻击山西，李唐一定会吓得尿裤子，一定会把围洛阳的唐军撤回去自卫。如此一来，洛阳老王那边的压力也就没了。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之计。说是新思维，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放在这里啊，就成了避实击虚，攻唐就正。我们夏军不是不帮老王，而是换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帮。这种方式既帮了老王，也帮咱自己。所以灵静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为今之计，无以易此。对付唐军，力挺老王的办法，没啥比这更好的了。夏王，你一定得采纳。根据史书上记载，窦建德听到灵静的建议，最初是准备采纳的。但是啊，洛阳老王那边撑不住了，又派使者来了。唐夏虎牢相持期间，王世充曾经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派单雄信等亲信大将出城搏了一把，试图打破唐军的包围。郑军虽然取得一点小胜利，但要打破唐军的包围这太难了，因为唐军在洛阳攻城外也构筑

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如深沟高垒等等，郑军要想强攻，只会伤亡更大。这老王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只凭求生的意志在苦苦的支撑，你要让他搏得大点儿，他太难为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王既派出了王婉、长孙安氏二人之后，又派出多批的使者前去虎牢，要求夏王窦建德火速进兵解决虎牢唐军，要不然就晚了。一波又一波的使者来到虎牢关外的东园，按史书中的原话就是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继于道。考虑到唐军扼守虎牢，不晓得这帮使者呀都是怎么出去的，难道要从星落仓一带南绕嵩山翻山越岭，又或者昼伏夜出悄悄的进村吱声的不要？这个我们就不操心了，反正啊一波波使者与王婉、长孙安氏二人在虎牢东园会合了。这下呀可热闹了，听说洛阳那边十万火急，情急之下王婉、长孙二人不由得放声大哭。他们整天缠着老窦，从早一直哭到晚。此情此景啊，借用杜诗中的一句名言，便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哭罢多时，两个人把眼泪一抹，开始分头行动。干什么去了呀？贿赂夏军的高级将领。在二人一通糖衣炮弹的猛轰之下，夏军中那些最有分量的将军们纷纷倒下了，但倒下之后他们又顽强地爬了起来，依然挺身而出去找夏王请战。大王，咱拼了吧，攻城破敌越快越好，兄弟们憋足劲儿了。林静是个书生，哪里懂打仗啊，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一头哭得风云变色翻江倒海，一头群情激昂请战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两面夹击之下，夏王窦建德不能不为之动容，他决定尽快的与唐军决战。林静听说之后啊，又跑来吵吵了。夏王一恼火，一声怒吼，一群侍卫涌上来把林静插了出去。要知道此时夏王要决战那是有理由的，仅士气正锐，天助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可惜夏王不知道，所谓士气正锐，其实是将军们的一面之词。从后面的作战经过来看啊，夏军的战斗力实际上早就烂掉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

0: 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 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

0: 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技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

0: 表盛廷。
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2: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3: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4: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4: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1: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0: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

0: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严嵩，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与市井

0: 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同里。同里是纯正的水乡，镇外四面环水，古镇镶嵌于同里，九里、叶泽、兰兴、庞山五湖之中，十五条河流纵横交错，把小镇划分成七个小岛，四十多座桥梁又把小岛连成一个整体，居民宅院傍水，因水成园，家家临河，户户摇橹，有东方小威尼斯之誉。同里最美的季节是四季皆宜，最美的看点有三桥、退思园、嘉音堂、崇本堂、串心弄、南园茶社。同里古镇是江南六大名镇之一，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的苏州市吴江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以纯正水乡、旧时江南的特色闻名。由于同里处于泽国河网之中，历史上交通不便而少有冰蓄之灾，古建筑保存较多，是江苏省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因水成园，家家连水，户户通船，构成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同里古镇中明清建筑就占了三分之一，这也使得这一座依水而建的古镇有着园林般典雅秀丽的气质。其中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退思园更使得同里名声远扬。
2: 同里古镇江南六大名镇之一，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的苏州市吴江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同里镇是一座水乡古镇，它就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同里湖、九里湖、叶泽湖、南兴湖、庞山湖五湖当中。被湖水环绕的古镇又被川字形的十五条小河分成了七个小岛，四十九座古桥将小岛串为一个整体，同里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小威尼斯。这座因水成园、家家连水、户户通船的古镇，就像一幅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卷。由于同里处于泽国河网之中，历史上交通不便而少有兵马之乱，所以古建筑保存较好，目前是江苏省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镇之一。根据嘉庆年间的同里志记载，同里旧名富土，而富土为何改为同里了呢？传说隋朝早年间，浙江富阳一带灾荒不断，不少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垦荒种地，辛勤劳作外加风调雨顺，使得此地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这里因此被称为富土。直到隋炀帝即位，因其骄奢淫逸，不理朝政，国库日渐亏空。有一年北汉南涝，许多地方粮食欠收，交不上皇粮，于是皇上下旨，富土镇每人增缴三斗粮，限十天缴清。富土百姓焦急万分，便请教当时镇上一位姓金的秀才，秀才做了一番安排。当催问缴粮之事的钦差骑马来到此地时，金秀才从容答道，今年受灾，收成大减，交不上粮食。钦差不信，说富土乃富有之地，怎能没有粮食？秀才不卑不亢地答道，此地叫同里，并非富土。钦差不解，顺着街面巡视了一大圈，见到的都是名为同里的牌坊，毫无富土的痕迹，只好作罢。原来金秀才之前通知乡亲用拆字法将富字去掉点儿，再一拆为二，富土便成为同里。
1: 三桥呢是太平、吉利、长。

0: 庆三座桥的合称，分别啊建于明清两代，很古朴典雅。同里人把三桥看作消灾消难、幸福吉祥的象征，分别在出生满月时、结婚时、六十大寿时步行走过这三座桥面，俗称走三桥。这一风俗呢，已经被同里人代代相传近千年。嘉荫堂呢，建于1922年，宅主刘炳南与著名的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同宗。柳亚子先生曾经居住此地。嘉荫堂采用极精细的木雕和砖雕工艺，纤巧古雅。崇本堂呢，坐北朝南，面水而筑，共五进，由门厅、正厅、前楼、后楼、厨房等组成。面积虽然不足一亩，但是非常紧凑和精致。崇本堂的各种雕刻最为精彩，内宅堂楼有全套的《西厢记》故事等木雕100多幅，前楼底层有《红楼梦》《12金钗图》等，后楼是崇本堂所有雕刻的精华所在，共有木雕58幅。
1: 在同里最为出名的是一园、两堂、三桥，都是古色古香的造型。我们先来说说这两堂。两堂指的是曾为钱又琴故居的崇本堂和曾为刘炳南故居的嘉荫堂。其中崇本堂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各种雕刻，而嘉荫堂系仿明结构，整座大厅高大宽敞，肃穆庄重。三桥指的是建于1747年的太平桥，重建于1987年的吉利桥，和建于1470年的长庆桥。这三桥呈品字形，跨于三河交汇处，自然形成环形街道。

0: 退思园呢是江南名园，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取进则尽忠，退则思过之意。整个退思园占地不到十亩，却安排精巧，移步换景，千变万化。在众多的江南古镇当中，只有同里的退思园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一园、两堂、三桥，前面介绍了两堂和三桥，我们再来说一说同里最有名的一园，就是退思园。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两朝，同里在外做官的人很多，他们告老还乡后，在同里营造了一大批宅邸园林。从公元1271年至1911年，镇上先后建成私家宅院有38处，以及寺庙等建筑47座。其中有一座园林独具特色，它就是退思园。
2: 说起退思园，自然要提到它的园主任兰生。任兰生字晚香，号南云，1837年出生于同里的一个名门望族。任兰生的先祖是孔子的弟子当阳侯任不齐，任不齐的后代从湖北当阳迁居到苏州宜兴，又从宜兴迁居到同里。任兰生青年时在军中为官，负责监管很多商行和税收事务，很受曾国藩的赏识。45岁时，任兰生升任代理按察使，转任地方官员，位居正三品。传说正当任兰生春风得意之时，却遭人诬陷，并被慈禧宣至京城问罪，最后还是在左宗棠等人的帮助下才全身而退。辞官归隐故里的任兰生修建了退思园。退思园在设计上一改传统园林的纵向设计，变为横向，自西向东，左为宅，中为亭，右为园。退思园的花园以水为中心，建筑假山沿水边布置，建筑多贴水而筑，突出了水面的汪洋之势，故有贴水园的美称。退思草堂是花园的主景建筑，草堂朴素淡雅，不求华丽，无论是门窗装饰还是家具陈设，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

0: 这在园林建筑中是很少见的。与草堂相连的是环水池而筑的九曲回廊，蜿蜒曲折，高低起伏。与草堂隔池相望的是孤雨生凉、天桥、新台和闹红一阁。孤雨生凉是一处临水小轩，闹红一阁为一船舫型建筑，船头采用悬山形式，屋顶绑口稍低，船身由湖石托起，仿佛航行于江海之中。这些建筑如浮水上，格局紧凑自然，不失为园林建筑史上的杰作。
1: 明清街是古镇重要的商业街之一。1996年始辟建明清一条街，街长160余米，为明清建筑风格，较完整的保留了江南特有的上街、下街两街道平行的格局。入口“清明遗风”匾额由费孝通副会长题书。串心弄，同里的弄堂最著名的是串心弄，俗称响板弄。原来呢，石条下是空心的，小弄蜿蜒前伸，而那一条条石板故意铺排不齐，留下大大小小的空隙，于是行人走过也就发出了动人的声音。南园茶社初名叫福安茶馆，始建于1898年，因陈旭病柳亚子在此商讨成立南社之事，随即后人的俗称南园茶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且仍在经营的茶楼之一。罗兴洲位于同里镇东，是浮现在湖面上的一个小岛，往来必须舟楫，沿途可以欣赏同里湖烟波浩渺、鱼帆点点的水乡景色。莲香是流传于江浙沪一带的一种民间的自制器乐，它呢一般是选用一米长、内径呢为2厘米左右的青竹为原材料，艺人们从两端起，每隔10厘米左右呢就在竹筒上打一个穿通的孔，在孔中呢镶嵌两个铜钱，并且用螺丝螺帽固定住，同时呢在此处系上红绿黄的绸带，一般的两端各打3个孔，系上3对五彩绸带。而所谓的打莲香，就是艺人们手持莲香，和着乐曲，按照各种方法用莲香拍打自己的手脚、胳膊、肩腿等，舞动时莲香内的铜钱会因此发出悦耳的声响，五彩的绸带也上下翻飞，煞是好看。初时的莲香艺人一般的均为男子，身穿白衣白裤，在庙会以及重大的活动当中表演。演变至今啊，许多的女子也打起了莲香，同里的妇女们时常穿着蓝布印花衣衫，头包蓝布碎花头巾，在各种喜庆的场所以及重大的节日里翩翩舞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冲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e-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 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 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荣誉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e-tron 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e-tron 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6L e-tron 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6L e-tron 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6L e-tron
台北渐进式可变转向。

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e-Quattro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携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十五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4: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3: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4: 那好吧。
3: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5: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3: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5: 哟，你家坐海边了，快了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3: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5: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6: 哎呦，
5: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3: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7: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8: 只为相拥。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是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演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艺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 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制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 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4S店。 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 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方1.2 电子电芯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代电池。 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万088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 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 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且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当下，我国城市
0: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 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 左思其言发布了2025

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海姆士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八成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在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将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

以及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